0: 3岁至3岁儿童对结核菌素纯蛋白衍生物或卡介菌蛋白衍生物试验阴性者应予补种。三，大于等于4岁儿童不予补种。四，已接种卡介苗的儿童，即使卡痕未形成，也不再予以补种。
1: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
0: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2: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台风的本质是一台巨型热力发动机，其结构层层环绕，最外层是螺旋雨带，覆盖范围可达数百千米，降水强度大且风速强。内层是眼墙，是台风中风速和降水最猛烈的区域，风速可达每小时300千米。强烈的上升气流在眼墙释放大量前热，驱动台风持续发展。而在风暴中心，台风眼却相对平静，形成了极大的反差。这是由于台风眼内主要以下沉气流为主，空气下沉过程中会绝热增温，造成水汽被烘干，形成一个几乎无云的区域，甚至能透出阳光，出现短暂的晴空。这种风暴中的平静源于空气动力学与热力学的平衡，眼墙强烈的离心力将风暴能量锁在外围，而台风眼的下沉气流抑制了此区域内的降水和对流活动，从而形成风暴核心的平静区域。然而这种平静反而隐藏着危险的伏笔，气压骤降，海水剧烈翻涌，超强台风的中心气压甚至可低于900百帕，可能导致海水异常抬升，加剧风暴潮风险。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3: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4: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5: 我是主播李玲。
6: 大家好，我是观察员孙畅。
5: 嗯，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4: 头条新闻。我们来关注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
5: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奔德院士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4: 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
5: 授予9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4: 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陈立全院士是我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开创了我国固态离子学研究的先河，研制出我国首块锂电池，建立首条中试线，开启了我国锂电池产业化进程。他还突破了磷酸铁锂、钴酸锂等关键材料的知识产权壁垒，为我国锂电池产业全球领先做出了卓越贡献。此外，他还推动钠电池从原始创新走向规模化应用，奠定了我国在新一代电池技术领域的战略主动地位。
5: 温德院士是我国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相控阵雷达技术的主要开创者，天基监视雷达技术的先行者。他引领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我国制信息权的火眼金睛，为国防安全做出了卓越贡献。
4: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从此次获奖人员和成果总体情况来看呢，主要反映出三方面特点：一是深耕基础前沿探索，夯实科技创新根基。
5: 例如化学领域的单原子催化项目，相关原创概念由我国科研人员率先提出，涉及催化、化工、材料、生物、能源环境等诸多领域，国际影响力突出。
4: 二是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先进材料、矿产勘探等领域的一批获奖成果，在有效破解高端材料供给难题、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底线方面获得了一系列突破。
5: 例如松辽盆地国际大陆科学钻探工程创立了陆相高精度多学科综合的地质年代与古气候重建技术体系，为推动我国深地领域行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4: 三是聚焦群众的急难愁盼，增进万家民生福祉。例如杂交水稻高效制种技术研创以及超高产新品种培育应用，破解杂交水稻单产偏低、制种产能不足、用种成本偏高的行业痛点。
5: 再比如脑血管病磁共振成像精准诊断关键技术系统及应用，研制了脑卒中专用移动式床旁磁共振成像设备，推动基层大规模急性脑梗死快速精准诊断，将确诊时间由40分钟大幅降至10分钟内。
6: 那在科技奖颁布之前，我相信大多数听友都没有听过这两个名字，也就是说我们这样的科学家常年在公众的视野之外，但是他们却支撑着国家的安全、能源以及粮食和健康，这种功绩是刻在国家的筋骨里的。这些人择一事终一生，不畏攻关之难，也不惧探索之险，用创新的成果惠及亿万百姓，也生动诠释出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4: 民政部发布了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了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三个层级的设置方式、功能定位、运行机制，旨在为各地健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提供指导，促进养老服务资源统筹利用、供需适配，更好地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
5: 指引明确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承担统筹协调、指导示范、资源整合的核心作用，具备行业指导、应急救援、资源协调、数据归集等功能。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主要具备专业照护、服务转介、探访关爱等功能，同时接受县级平台指导。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作为三级网络的终端触手，具备日间照料、上门服务、文娱休闲、短期托养、助餐服务等功能。
4: 据介绍，民政部将目标锚定为2029年养老服务网络基本建成，2035年养老服务网络更加健全，加快构建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成后，将对低龄健康老年人提供家门口的养老服务，对高龄失能老人提供专业照护和家庭照护支持，对特殊困难老年人提供更加便利贴心的服务。
6: 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有一个施工图。刚刚这条新闻其实就是养老的施工图。因为现在有些情况呢，养老资源是各自为战。如果说我们按照这个施工图来规划的话，以后县级平台就要做大脑，乡镇中心当枢纽，然后社区啊、村啊这些站点成为一个抓手，这样三级联动。时间表呢，就是2029年基本建成，2035年更加健全，也就是说我们在养老这件事上要看到未来的这个发展的路径。总结起来就是八个字，老有所养，就近可及。
5: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人工智能对于社会保障事业的促进作用。人社部、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国家数据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人社应用发展的实施意见》，以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业领域应用发展，有力支撑人社事业高质量发展。
4: 实施意见提出了五年建设目标，包括2026年打造20个基于行业大模型建设的应用场景以及相应高质量数据集，2027年探索50个左右高价值应用场景赋能路径，2030年形成人社行业领域人工智能普遍应用的创新局面。
7: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4: 好，进入财经科技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

0: 住，这天这么热，哎，一进地铁站厅挺凉快的。这个时候呢，因为又热又渴嘛，很多乘客就想从那个自动售货机里买一瓶冷饮来解暑。
1: 嗯，
0: 凉爽之余，有乘客就发现了不对劲儿。同一个站厅里啊，同一个站厅，因为自动售货机不一样，相同的饮品、零食价格也不一样。
1: 哎，
0: 乘客说虽然没差几毛钱，但感觉有一种自己被刺了的感觉。
1: 是，最近呢，有一位市民张先生就在某个地铁线某一站的站厅啊。过了这个安检之后呢，他一眼就看见了离安检口最近的一个自动售货机，他花了4.39元从这个自动售货机里买了一瓶饮料，正准备下到站台层去乘坐地铁的时候，他发现在扶梯口呢还有一台自动售货机，他下意识呢又看了一眼，却发现同一款饮料在这一台售货机上的价格是4块钱整。
0: 关键这俩售货机它离得太近了，
1: 就差几步。
0: 对，那究竟是个例还是普遍现象呢？记者就随机探访了多个线路多个站点，发现同一站厅内不同的自动售货机商品价格有差异的现象比较普遍。
1: 嗯，
0: 总体来看呢，不同的自动售货机同一款饮料的价差大多为2-3毛钱。
1: 那记者拨打了其中一台自动售货机上的客服电话，工作人员说呢，同一站厅内的若干台自动售货机并非来自同一个经营单位，价格差异呢主要来自两方面原因，第一是各家经营单位的进场费不同，租金高的话呢商品价格就会高一些，另一方面呢是进货渠道的问题，有一些经营单位有一些自有产品，自产自销的商品成本会相对低一些。
0: 那乘客就问呢，要是我买贵了能退货吗？
1: 嗯，
0: 工作人员说你可以拨打客服电话反映这一问题，把商品的差价退给您。
1: 那对此呢，乘客就表示说，既然商家明知有价差还可以退钱，何必多费一道事儿？能直接把这个价格都拉平吗？统一吗？
0: 嗯，那有乘客就建议请场地的管理方和自动售货机的经营单位商量商量，平衡一下利益。
1: 嗯，
0: 把这同一站厅内不同自动售货机的相同商品价格尽量统一。若自动售货机原本提供的就是方便，我这么热的天儿买口凉的喝，还得货比三家，比几个售货机，反而变得不方便了啊。
1: 嗯
2: 嗯，您说这叫什么事儿啊？多小的事儿，往小的说2-3毛钱，但往大的说，我们可以说这个叫不尊重消费公平，对不对？因为统一标价不是说多么难的事情，并不是我们普通的消费者对地铁方面啊，或者对某一些售货机说我们强人所难了，这个工作您做得很难，不是这样的，非常轻松，您就可以把所有的标价都给它统一好，甚至我都怀疑有一些可以把那2-3毛钱降下来，就是把这个价格统一向低处找平，其实是可以的。我们在地铁里的这个便利感不应该被算计感冲淡。
0: 对，
1: 是，就是说起来它也没多少钱，但是我相信大家在听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可能也很诧异哈，我们不说可能大家都没有想到这件事儿，但是它其实背后就是有一个消费公平的问题，就像刚才我说的这个市民感觉到被刺了。
2: 嗯
0: 嗯，虽然不差那2-3毛钱啊，
1: 对，
0: 但是呢，如果说真的对此事大家听到这个反应了，准备去整改的时候呢，别过两天咱们向上找齐 啊。
2: 所以我就刚才说向下找齐。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接下来呢，我们财经方面再来关注一下，您能想象吗？盖房子啊，还可以拆快递。最近呢，一种来自中国的模块化建筑在海外持续圈粉。
0: 那模块化建筑啊，就是把这个建筑拆解为独立模块，在工厂完成的制造之后呢，运送到施工现场拼装成型的建造模型，感觉跟拼积木似的啊，但可比那个积木复杂太多了。
1: 是，
0: 深圳海关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活动房屋的货值16.8亿元，同比增长19.6%，产品销往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我们来看一看，在位于广东深圳的中建海龙智能建造产业园，看不到脚手架，感受不到扬尘，只有4层楼高的立体工厂在忙碌生产。园区年交付能力约2万到3万个模块化建筑。
0: 这可不是普通的活动板房啊，而是模块化建筑。简单说呢，就是把房子的天花板呢、地板呢、水电管线，甚至连卫生间的防水层，全都在工厂里流水线造好，再运到海外，像搭积木一样现场进行拼装。
1: 嗯， 那么跟传统工地先搭架子、再砌砖、再抹灰、再装修的串联施工完全不同。

0: 工厂里是并行作业，加上自动化立体仓库和智能化生产线的运用，相比传统建筑，模块化建筑的施工周期能缩短 60% 以上。而要像生产工业品一样造房子，源头的设计思路也得改变。每根钢筋在哪个位置，螺丝钉在哪儿，都是要定位的，要以毫米为单位来控制它的误差和精度。
1: 嗯，模块化建筑的高效精准也为它打开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0: 嗯，
1: 有市场研究机构预测呀，到2030年全球模块化建筑市场规模将突破1428亿美元。从设计研发、智能生产到远洋物流、海外安装，中国正凭借着全产业链优势，把造房子变成了一门标准的工业品出口生意，迈向了全球。
2: 嗯，真好哈、啊！回想古代唐朝的建筑，飞檐舒展，大气磅礴；宋式的屋舍呢，精致规整，清雅疏朗。所以我觉得啊，我们中国工匠骨子里的建造智慧，现在是跨越千年，完成了一个现代化的转型。我们当时用榫卯，就是精确到毫米级，或者是更精确的那个一个小数点之后的那个位置。我们现在还有人认为说，传统的古建跟现代的装配是不是两条平行线？不是的，他们是一脉相承的。我们这次不仅是施工技术的革新，更是把造房子这门传统的手艺升级为了高精度的工业品来出口。
0: 嗯，
2: 所以我们中国的外贸高质量发展也算是在这个卖房子方面画上了一个生动的注脚。
1: 是啊。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下文化和旅游部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时间是从7月初持续到8月底。
1: 据了解，暑期文旅消费季期间呢，各地将围绕着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的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过3万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过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
0: 科技方面，我们先来关注欧洲航天局6号在官网发布公报说，这一机构的欧几里得空间望远镜在早期宇宙中发现31个古老类星体，其中两个出现在宇宙诞生后最初 6.7 亿年内，刷新了迄今观测到的最古老类星体记录。这一发现有助于科学家理解早期超大质量黑洞和星系如何形成和演化。
1: 欧航局介绍说呢，类星体啊，是星系生命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在此阶段呢，大量的物质被吸入了星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并且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数十年来，人类一直在搜寻宇宙中诞生最早的一批类星体。这类天体能够还原宇宙出生阶段的景象，帮助人们了解首批超大质量黑洞与星系是如何形成的。然而，这一时期的类星体很难被发现。
0: 欧航局说，这次报告的31个类星体来自欧几里得空间望远镜广域巡天数据。这一巡天任务完成之后呢，将覆盖全天超过1/3区域。欧几里得空间望远镜将通过观测数十亿个星系，研究宇宙的组成、历史演化及大尺度结构，并在这一过程中揭示更多遥远类星体和暗宇宙的秘密。
1: 嗯，最近呢、啊，因为世界杯的原因 ，C 罗的分段睡眠法走红网络了。
0: 哎，
1: 因为此前有报道啊，说 C 罗很多时候就摒弃了我们常规的8小时睡眠模式，通过模仿人体自然节律，采用5个90分钟的分段睡眠法，追求在每一段较短时间的睡眠中获得更高质量的睡眠。
0: 那对此呢，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睡眠障碍及神经症科主任医师陈金红表示，和此前爆火的哈兰德超高热量食谱一样，这套睡眠方法呢，看着效果惊人，但是从睡眠医学角度来看，普通人不可盲目照搬或模仿。
1: 咱们要跟风学一下怎么样呢？可能会啊，一，昼夜节律彻底紊乱，诱发慢性失眠；二是深睡眠记忆修复严重不足；三是代谢和心血管的负担加重。
0: 嗯，另外呢 ，C 罗啊，他也非常的严格啊， 屏蔽电子设备，还有恒温隔音卧室这样的睡眠环境，普通人呢很难复刻。居家环境光线、噪音、电磁干扰会直接破坏分段睡眠的修复效果，只学形式不具备配套条件，只会适得其反。
1: 是啊，它这个分段睡眠法虽然咱们不可照搬，但是呢它很多方面是值得咱们借鉴的啊。比如说一，固定作息，每天固定的时间入睡，起床时间都固定，周末呢也不熬夜补觉，稳住你的生物钟。再就是睡前戒蓝光，就是睡前一小时你把手机电脑都放下啊，因为蓝光会大幅的抑制我们褪黑素啊。
0: 第三呢，就是优化睡眠环境，卧室遮光降噪，温度控制在22到26摄氏度，不把手机带上床。还有第四，适度的短午休，中午12:30到下午的2点之间啊，可小憩20到30分钟，不超过40分钟，避免影响夜间睡眠。
1: 那另外专家介绍，成年人的健康睡眠标准是每天晚上7到9小时的连续睡眠。这是世卫组织与国内的睡眠医学统一推荐方案。C 罗的分段睡眠，加兰德的每日6000大卡特殊食谱，它仅适用于那些高强度专业监测下的职业运动员。咱们的工作运动强度、代谢水平，包括这些硬件条件，天差地别啊，不存在复制的价值。再来关注一下，这两天大家可能看到了啊，说这个距离苹果的这个 iPhone 18 Pro 系列手机发布还有2个多月的时间呢，说这个手机的主板图纸这些文件呢，已经在华强北的卖家群里流传了。说这份文件呢，清晰的展示试了它的主板各层结构以及完备的供应链信息，说这些文件源于苹果供应链工厂的数据泄露。
0: 此前多家媒体报道，一家勒索软件团伙从苹果印度代工厂塔塔电子窃取了大量数据，并将涉密零部件清单、供应商名录以及苹果尚未发布的 iPhone 18 Pro 系列机型照片啊上传至暗网。目前的苹果已经就此事展开调查，并正与塔塔电子合作啊，制定长期安全措施。
1: 不过多位华强北的卖家和资深手机圈的人士表示啊，说华强北绝对是不可能做出 iPhone 手机的。
0: 为什么呢？
1: 说尽管这个中国最大的电子集散地拥有非常完整的手机零部件供应，而且以前呢很多这个自研的实力已经被证明了啊，但是他没有办法获得苹果最核心的芯片以及 iOS 系统，最多呢能做出安卓主板，说这个 iPhone 18 Pro 外观的这种山寨机，内核是不行的啊。
0: 做不做得出来是一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还要看到针对本次苹果供应链图纸泄密之后呢，华强北的提前仿制、机型改装等情况，国内的监管体系目前呢还没有直接表态，但是我们梳理此前的法规监管呢，有着清晰而且一贯的执法立场和合规红线。
1: 国家知识产权局、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以及海关多部门已经形成了常态化的监管闭环，坚决维护外资企业的知识产权合法权益，规范电信设备市场秩序，严打走私灰色产业链。
2: 这两天我觉得在短视频平台上，我们很多网友已经进行了一种狂欢式的讽刺，就是苹果把工厂放到印度之后呢，这个大范围的泄密哈，被认为是史上最严重的提前开箱，等了一年的惊喜，然后被人家提前都给剧透了。但是这个玩笑归玩笑，毕竟供应链泄露这样的问题确实暴露出产业的安全漏洞，核心技术壁垒让仿制无从谈起。而且呢，我们必须得就是站在苹果或者是站在全球协作的高度去考虑这个事情，应该强化保密机制，应该对此进行严格的监管，这样才能够筑牢法治屏障，也是将来让我们中国制造就是在更大的格局上向世界迈出坚实的步伐提供一个保障。
1: 那到这里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战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海湾新城，宜居东桥，魅力山水，和谐社区，东桥新市厅带您走进活力、文明、美丽的新东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玲玲，欢迎您收听由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本台联合开办的东桥新视听节目。本期节目首先关注一组东桥快讯，然后是聚焦东桥专栏，我们共同来关注新闻专题，此心安处是吾乡，社区志愿服务暖人心。好的，首先关注的是东桥快讯。
2: 东桥资讯一手掌握，请听东桥快讯。
1: 近日，东桥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陈林主持召开党工委委员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及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层面学习教育专班发布的3起重机关偏差典型案例的通报，县级层面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负责人会议及市委督导组工作座谈会，以及全市教育高质量发展和改革大会精神，研究开发区贯彻意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从百年党史中汲取奋进动力，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防强台风、防极端暴雨，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完善防汛抢险应急预案，配齐防汛抢险物资，建强应急救援队伍，切实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重机关的重要论述，深刻汲取反面典型案例教训，持续校准重机关偏差，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整改整治，健全完善各项规章制度，确保学有所悟，改有实效。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持续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切实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近日，东桥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陈桂玉带队赴南岸公园及周边住宅小区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调研督导，开发区领导林作勇参加调研。陈桂玉一行实地查看了南岸公园排口污水排放问题、恒大御景半岛小区雨污分流情况，详细听取相关部门关于桂旗山污水厂污水处理、管网运维、雨污分流等情况汇报，现场督导问题整改，安排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陈桂玉强调，水环境治理事关城市高质量发展和群众切身利益，必须坚持系统排查、源头治理，要严格落实排口管理，加强源头排查，坚持问题导向，科学推进周边小区雨污分流整改工作。要加快推进桂旗山污水处理厂处理能力提升，并强化管网运维管理，严格控制污水液位管理，避免污水溢流入河。要强化责任落实，聚焦餐饮异味、河道淤积等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深入排查，厉行厉改，确保治理取得成效。近日，东桥开发区举办游记峥嵘岁月致敬百年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集邮巡展，以邮品为媒，加强党史学习教育，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赓续红色血脉。 本次集邮巡展由宁德市集邮协会集邮爱好者遴选党的光辉历程、重大历史事件、领袖人物、国家建设成就等16部主题邮集，共计54框800多张贴片，全面展现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载体弘扬红色文化，讲好红色故事。本次邮展为期3天，分别在侨志中心、兰亭社区广场、下屋新农园、北岸公园展出，依托进机关、进社区、进企业、进公园4进宣传模式，推动红色文化走进基层，直达群众。

0: 把握东桥热点，关注东桥发展，聚焦东桥，为您全情展示东桥新风貌。
1: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聚焦东桥专栏，我们共同来关注新闻专题：此心安处是吾乡，社区志愿服务暖人心。新能源社区是东桥开发区典型产业配套型社区，辖区居民以新能源产业链企业职工家庭为主。 2025年9月， 社区引入专业社工团队，锚定此心安处是吾乡服务内核，围绕安身、安心、安业三

服务维度，创新构建党建引领下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融合治理模式，用心服务产业人才，稳固人才扎根底盘，持续优化辖区营商环境。不久前，新能源社区举办了一场民俗活动，社区银林志愿服务队队长张连妹穿梭人群，热情引导居民讲解民俗，以志愿服务搭建起邻里连心桥，与大家共赴佳节，共叙温情。今年是张连妹从河北衡水迁居东桥的第五个年头。初到社区时，人生地不熟的她很少出门社交，在社区党组织的引导下，她主动加入银林志愿服务队，如今已是队伍里的骨干力量。节日爱心送粥、小区环境整治、社工站日常值守，各类志愿服务总能看见她的身影。在新能源社区，像张连妹一样的随迁老人不在少数，志愿服务推动大家从被动受照料转向主动献力量，一次次邻里服务，一场场集体活动，让随迁老人结识新朋友，找到自我价值，自身过得充实踏实，子女在外打拼也更安心。新能源社区坐落北部新区，是东桥开发区典型的产业社区，集聚企业400余家，常住人口约1.1万人，流动人口超5万人，产业工人占比高，居民结构多元，异地新市民融入需求突出。立足辖区实际，社区社工站打造新安新城、新宁德仁城市融入项目，系统化培育志愿力量。针对辖区单身青年职工下班后社交圈狭窄的痛点，社区志愿者常态化开展爱在桥城青年交友活动，通过桌游、户外徒步等形式吸引大批宅宿舍青年走出家门，不少参与者主动建言献策，成为活动策划骨干。截至目前，活动累计服务青年职工132人次，促进9对青年双向心动，群众满意度达97.6%。线上青年社群长效运营，青年自治力量逐步成型。社区还聚焦双职工家庭暑期看护难问题，联动社工志愿者开设公益暑托班，配套专业社工团队提供课业辅导、心理陪伴，同时整合场地、志愿师资，开设少儿篮球兴趣小组，丰富辖区未成年人课余生活，解决职工后顾之忧。在社区党支部引领下，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的协同机制常态化运转，搭建文化交流平台，消解本地居民与外来务工者之间的心理隔阂，让来自五湖四海的居民相融相交。半年来，累计开展各类主题活动43场，服务居民3600余人次，每周固定推出常态化便民文体志愿活动。从银发长者到少年孩童，从节日暖心服务到日常劳动值守，志愿者的身影遍布社区每个角落，用点滴温情让异乡变身暖心家园。下一步，新能源社区将持续扩容志愿队伍，引导更多居民从社区旁观者转变为基层治理参与者，共建宜居宜业的社区幸福家园。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期东桥新视听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明，玲玲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九点整，
1: 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中办、国办发布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历史同期新高。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已超4000万吨，进展顺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河北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北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规划。

0: 市委原常委、组织部原部长周德瑞受贿案一审宣判，被告人周德瑞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中国人民大学近日发布情况通报，经调查认定蒋方舟构成学术不端行为，决定撤销其硕士学位。7月16日至8月16日，江西省居民可凭本人身份证、居住证、社保凭证等有效证件，享受三清山景区免门票优惠。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3: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十万个冷笑话。哇，你的书一定是你最宝贵的财富吧？你看你花那么多钱把书买回家，然后就珍藏起来，从来不会翻出来看一看，多宝贵的财富啊！大家好，我是提倡别把知识供起来的超天椒秦蕊。
3: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一到公司我就犯困了，因为公司啊是让人追梦的地方。大家好，我是梦想很大的酸辣椒正好。
2: 都市爆笑男女，中午吃饭呢，这桌对面坐着一男一女，男的帮女的多叫了一份肠粉，然后问他，
3: 你今天饭量怎么那么大呀？
2: 这女的狼吞虎咽，边吃东西边回答，哎，咱俩都认识一周了，有些事儿呢就不瞒你了。
3: 女朋友啊一早就问我是不是不爱她了，我当时就说我怎么就不爱你了，
2: 你就是不爱我了，我昨天晚上梦见你带着别的女人逛街，还给她买了包。
3: 别闹了亲爱的啊，那梦里的东西能是真的吗？
2: 你瞎说，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就是在那个店铺，价格我都记着呢，1880，不带还价的，我不管，你就是不爱我了。
3: 买
2: 好嘞啊。
3: 今天啊，儿子一大清早起来就跑到他妈妈跟前儿。
4: 妈妈，今天你梳妆打扮的时候爸爸夸你了。
3: 哎呀，孩儿他妈呀有点得意啊，听到这个话。
2: 哎呀，我老公真是个笨蛋，夸人也不当面夸，真是的。儿子，你爸爸怎么夸我的？
3: 儿子呀立刻展现了惊人的记忆力和场景还原能力。
4: 爸爸跟我说，
2: 儿子，你回来向你妈妈好好学习，你妈有个非常好的习惯，每天早晨一起床就勇敢地拿起镜子正视自己数不清的缺点，并且千方百计加以弥补，听到了吗？
3: 不说了，孩子妈妈摔了口红朝我冲过来了。昨天晚上感冒不想动，我就躺在床上，我老婆过来就跟我说，
2: 老公你就躺着吧，我喂你吃饭。
3: 我内心顿时暖意直流啊，我心想媳妇儿真是不是白疼啊。5分钟过去了，我忍不住问我老婆，老婆呀你能喂我吃点菜吧，一直喂我饭。记得小时候啊数学成绩不好，有一次考试啊我就考了8分，为了不挨揍啊我偷偷的加了一个0，回家以后老妈看见我的试卷就问我，
2: 你是不是改分数了？
3: 我理直气壮地说，没有。我妈是边揍边骂呀，
2: 让你考个08分，让你考个08分。
3: 孩子太傻了。
2: 住我家楼上呢是一对小夫妻，最近刚生完孩子，双方都是独生子女，都想让孩子随自己姓。
3: 跟你说啊，孩子跟我姓，
2: 跟我姓，
3: 跟我姓，
2: 跟我姓。现在为这事儿啊天天吵架呢，后来啊社区出面调解了，还请来了双方家长，最终商定以竞拍的方式决定孩子跟谁姓，最后女方家长财大气粗，一口气砸了40多万拿到了冠名权。晚上啊小夫妻俩在房间里偷偷乐呢。
3: 哎，你说咱俩拿这冠名费做些什么好呢？
2: 哎呀，先给我买个包。小时候我家里特穷，没吃过生日蛋糕，我就问我爸，
4: 爸爸，蛋 蛋糕是什么味道？
2: 我爸说，
3: 等你过生日那天就知道了。
2: 后来我等啊等，终于等到生日那天了。我爸神秘地凑到我耳边对我说，
3: 我跟你说，我问过别人了，女儿，生日蛋糕啊，它就是奶油味的。
5: 老板，想吃点什么？
1: 我要火辣的，
0: 爽快的，
1: 过瘾的，
0: 欲罢不能，
1: 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0: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5: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2: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晴蕊。今天的麻辣人生绞杀局，邀请单身的朋友来做一场大型白日梦。如果假设，我是说万一啊，你要是有了对象，你最想和他做什么呢？谁知道我们采访的路人们一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啊。
6: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7: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6: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8: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5: 车嘞，
8: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6: 起晚了，
9: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8: 我遇见了外星人，
10: 外星人，
1: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5: 好嘞。
11: 有对象这个事儿，想都不敢想，这辈子不可能有对象的。
12: 我想给他化妆、涂指甲油，
13: 约会。
14: 结婚肯定结婚。
15: 尝试一下拥抱，毕竟母胎单身，没试过跟陌生男生抱过。
16: 朋友圈秀恩爱，秀到朋友都想把我屏蔽。
17: 干什么都可以啊，那和女朋友在一起就已经很幸福了。
18: 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周末一起去吃大盘鸡吧。上课跑神的时候一起想吃什么？
19: 做梦，这个真是个梦，好吧。
20: 先有再说吧。

0: 班的作业。
1: 我不回答这种假设性问题，谢谢。
2: 想做的事比较多，比如一起散散步。
3: 我不想有对象，我只想自己暴富。
4: 就拉着他一起去看电影，问他为什么不早点来，不早点让我遇见他。
5: 没有对象，学习很重要。
6: 旅游吧，
7: 秀恩爱。
8: 我有对象，我最想做的事是想跟他一起出去旅游。
9: 作为一个资深吃货，如果我有对象，我当然是带他吃遍美食，
10: 发 Q 空间。
11: 走吧，咱们去吃饭。
12: 不会有对象的，真的不会有的。我们宿舍基本上全都单着呢。
13: 吃好吃的，
14: 拍三照，
15: 一起坐摩天轮，很浪漫呀。
16: 一起散步，聊一聊呗。
5: 他又不可能有对象。
17: 一起去某个地方去玩吧。
18: 劝他改行学下医生，因为不能光我一个人受这个苦。
19: 冬天他用大棉袄把我裹住，然后抱住。
20: 我也属于比较粘人那一种，至少每天有一些时间可以一起做某些事情。
21: 有了对象就想和他一起打游戏，体验一下混子的幸福感。
22: 去遍每一个城市，和他在每一个城市里都有一段回忆。
23: 我想和他一起去吃各种好吃的，
24: 当着那些没有对象的面秀一下吧。
25: 天天在一起吧，希望不会分开。
26: 其实有他的陪伴才是重要的吧，有他的话不管哪里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去处。
27: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
3: 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妈会测。
2: 只要有一件事感觉像是冒险，我就会一直做，当它感觉像是工作，我就停下来。大家好，我是不是很好伺候的酸辣椒正好。
1: 有些人说了一段时间要减肥，要减肥之后就再也不提这话了。你以为他一定是在背后默默努力，然后惊艳所有人，对吧？其实他是已经放弃了。你好，我是已经不管体重放飞自我的朝天椒秦瑞。哎呀，最近我听一位女人说，中年老母亲除了辅导作业，还有第二件扎心的事儿，那就是减肥。
2: 今天呢，我们就采访了一位常年奋战在减肥一线的妈妈，来听她的扎心经验和总结吧。你好，我是记者。
1: 你好，你好。
2: 请问您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胖的？
1: 就生孩子以后吧。结婚前90斤，挺标准，对不对？
2: 嗯。
1: 我怀孕之后140。
2: 哎呦。
1: 这孩子出来之后呢，我还是120。
2: 啊，孩子20斤。
1: 啊，带羊水呗。我这美丽的灵魂呐，被胖肉紧紧的包围了。生了孩子之后，天天研究给孩子做点啥饭吃，结果
2: 这孩儿啊，瘦得像猴，我却胖得像球。
1: 哎，就这意思。

0: 他白天上班赚钱，晚上下班带娃，一不小心就过劳肥了。
1: 那我想问问，是什么让你迫切的现在想减肥？
0: 受刺激呗，每天小区门口都有帅气小伙儿冲我直奔过来。哎呀，不是劫财啊，更不是什么怪异举动，他就是让我办健身卡。
1: 哎，减肥瑜伽普拉提，姐姐办卡别着急啊。
0: 哎呀，我也想问一句，小伙子，哪只眼睛见着我需要减肥了？
1: 哎，那除了这个还有别的吗？
0: 啊，除了这个啊，其他刺激也不想，比如说我不想看到别人的腿，再看看自己的腿。
1: 别人的腿细又嫩，我像大象粗滚滚。
0: 你觉得太好了，记者朋友。又比如说我去买衣服，服务员说，
1: 哎，这件衣服穿得翘，换件大号会更好。
0: 比如说老公的暗示越来越频繁了，
1: 汽油价格有点高，减点肥能再重小。
0: 可明明是他亲手把我喂胖，现在就嫌弃我粗壮。
1: 哎，你等会儿再悲伤啊，我再问你一个问题，那你想怎么减呢？
0: 都说要想美得管住嘴，我下载了好几个食物热量计算 APP
1: 啊，
0: 以前我吃的是饭，现在啊，我发现全都是卡路里。
1: 一吃饭就摸手机，天天计算卡路里。
0: 哎呀，是就这意思了。以前我最爱吃肉，现在我开始一筐筐往家里运蔬菜了。
1: 白菜萝卜快吃起，准能瘦成章子怡。
0: 以前我爱吃面条啊、米饭还有蛋糕，现在开始一口一口粗粮。
1: 玉米窝头手中拿，必然瘦成林青霞。
0: 以前我最爱喝咖啡，还有奶茶、冰饮，现在天天抱着白开水吨吨吨吨吨。
1: 你们吃肉，你长膘；我们喝水，我瘦腰。
0: 以前我看见美食两眼放光，现在吃个水果内心都得斗争半天。亲友喊我去聚餐，我就一句话：
1: 减肥期间清心寡欲，是与肥胖抗争到底。那您这日子，您觉得能坚持多久啊？
0: 一天吧。
1: 啊？
0: 一天坚持下来，饿得头晕眼花，晚上还给孩子做一桌色香味俱全的美食，这对中年老母亲来说简直是最残忍的酷刑。
1: 我算是明白了，您这是靠节食减肥呀。
0: 是啊。
1: 那节食减肥您瘦了吗？
0: 胖了3斤。
1: 啊？那怎么还胖了？问题出在哪儿了呢？
0: 我傻呀，有人说吃酸奶水果是减肥的，我吃了一星期才发现，
1: 人家酸奶水果是正餐，你呢是饭后再来一大碗。
0: 痛定思痛，我决定运动减肥。
1: 哦，又运动了
0: 啊？花点钱不就有动力了吗？我买了瑜伽垫、健腹轮、跑步机、速干衣、运动鞋、运动水壶、运动手环、运动臂包，准备操练起来。
1: 赶紧的，如果真的想要瘦，那装备必须要买够啊。
0: 是啊，最终瑜伽垫成了孩子的玩具垫，健腹轮成了老公的足疗器，跑步机上也开始晾衣服了。哎，我就纳闷了，我就特想问问这句话。
1: 你是不是想问，人类科技已经如此发达了，躺着变瘦怎么还是神话呢？
0: 你这太懂我了呀，记者朋友。后来呢，我就准备加入跑步大军了。
1: 哦，又跑步了。
0: 结果吧，情绪酝酿了一整天，实际跑步10分钟，公园转悠一圈吧，发了个朋友圈，算是打了卡了。嘿，还别说，后来还真瘦了2斤，
1: 这么神奇，
0: 瞬间觉得自己轻盈了，飘渺了，变女神了。
1: 那得恭喜你了。
0: 为此我犒劳了自己一下，约上好朋友庆祝阶段性胜利，结果一不小心菜点多了。
1: 哎，开始啊只是想问一问，后来呢发现自己吃了一整盆。
0: 第二天一上秤，体重超值赠送2斤。
1: 那您这是要放弃了吧？准备
0: 不
1: 啊？
0: 我醒悟了，与其瘦的有气无力，不如胖的理直气壮。虽然我有点胖，但是心地善良，虽然我是有点消耗粮食，但是心胸很宽广。
1: 那您还继续打算减肥吗？
0: 当然的啦，毕竟健康和美是我们女人一生的目标啊，这话还是要说吧。天天啊，
2: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2: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4: 你好有味。
5: 有些人啊，年纪轻轻记忆力根本不如自己的爷爷奶奶，特别是经常熬夜之后，明明自己正在想事情，然后别人突然跟我说一句话，我就忘了刚刚要做什么事儿了。你有这种情况不？
6: 打开冰箱忘了要拿什么？
5: 拿着手机找手机。
6: 听到大家这样说，我顿时放下心来，我还年轻，原来一直以为是年纪上去了的原因。干了一年。

0: 工资都没变化，今天我去找老板说不干了，老板当时就拒绝了，并且要我回去再考虑考虑。到了晚上，他发了一条信息，
1: 要不这样吧，我们各退一步，我不涨工资，你不辞职，怎么样？
0: 这不是让我退两步吗？行，老板赢两次，双赢啊您呐。
2: 那老板，要不这样吧，那再退一步，你给我正常缴纳五险一金，我不来上班了呗。
0: 找中介办猫猫的托运，中介说提供一张猫猫的照片，我情不自禁的发了十几二十张。中介说
1: Stop，
0: 一张怎么能够啊，这人
1: 就是啊，就别人问我要我宠物猫照片的时候，我恨不得把我硬盘给发过去。
0: 我不管，我的猫猫最可爱。
1: 就是
3: 一睡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在你面前撒个娇，哎呦喵喵喵。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不仅是旅途中的点子王，总能够在旅途中找到不一样的乐趣，也是人群中很能活跃气氛的人。他想要保证每个人快快乐乐的出发，也快快乐乐的回家。就算是多愁善感的朋友，据说也能在白羊座小太阳的照耀下，忧愁烟消云散。所以有机会找一个白羊座的旅伴一起出发旅行吧。
1: 我的整个世界面目已全非。

林宥嘉2007年出道，代表作《说谎》。这是个特别的歌手，有很高的音乐天分，也有和自己的禀赋对等的热情和坚持。他因为参加超级星光大道获得总冠军而进入大众视野，发行首张音乐专辑《神秘嘉宾》就获得香港唱片销量大奖十大销量国语唱片。2009年凭借歌曲《说谎》在乐坛获得关注。他拥有独特声线和极佳唱功，无论是气音、转音还是假音都能掌控自如。而他演唱时用心投入的表情，日渐丰富的肢体语言，也成为他独特舞台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白羊座的朋友来说，什么样的旅行地是合适甚至最佳呢？据说四川很多城市都可以装下白羊座的风风火火，五花八门的辣的美食能让白羊座魂牵梦绕，而一路向西，宝藏般的川西秘境又会向好奇心强烈的白羊座打开一幅惊艳的画卷。

0: 十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日前对外发布，部署28条重点任务举措，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日表示，国际足联将在2030年世界杯前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从目前的48队进一步扩军至64队。参与本届世界杯执裁工作的3名中国裁判马宁、周飞、顾明已结束全部工作任务。海南近日发布《十五五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美丽海南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技术燃油车。日前，我国发布首颗采用软件定义与3维进存计算技术的 AI 芯片，通过底层架构创新，实现了每秒520万亿次浮点运算的算力。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87亿元，其中暑期档表现强劲，总票房含预售已超30亿元。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七夏八上防汛关键期7月16日至8月15日，华北大部、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东大部、华中南部、华南、西南地区西北部、西藏东部、新疆南部等地降水偏多。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综合研判，今年秋冬季将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刷新历史极值的可能性持续增大。本次厄尔尼诺将对我国气候等产生显著持续性影响。

听着最熟悉的陌生人，爱的主打歌，突然想起你等等金曲而被大众所熟知的萧亚轩，是主流歌手里少有的具有明星气质的艺人。萧亚轩的音乐中具有的潮流性、引领性跟时尚性，这些特色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内涵，却不是任何一个歌手的流行专辑可以兼备的。他的嗓音有叙事感，声音入心，他的音乐在华语圈很超前，早前的歌即便现在听来也并不过时。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you. All these girls in the club, I get my eye.

月亮公主孟庭苇有很多经典音乐作品，她绝对是上世纪90年代流行乐中人们的美好记忆之一。那个充满了琼瑶式惊心动魄爱情，三毛式对浪迹天涯无限神往的年代，你听她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冬季到台北来看雨》，这些音乐回忆如此珍贵，她曾经陪伴我们走过，并且将一直走下去。孟庭苇的声音空灵清脆，收放自如，也有抚慰人心的力量。重要的是，她实在唱过很多好歌，也因此被誉为风靡80后的十大女歌手之一，90年代歌坛的玉女掌门人。

金色的阳光，古典的建筑，悠扬的西班牙吉他小调，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充满了魔力和魅力。这是一个热情似火的城市，我想刚好跟白羊座的热情非常的契合，甚至能够将白羊座瞬间点燃。在这座艺术之城，白羊座可以尽情的游览造型奇异、色彩鲜艳的建筑，感受想象力在这片土地上的肆意生长。

0: 11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这是我国首部固体废物污染防治五年专项规划。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南海仲裁案本质上是一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中国将继续同地区国家一道维护南海的和平安全，促进地区的繁荣与发展。公安部发布数据，截至2020年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3.71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13.19%。日前，民政部公布9起非法社会组织典型案例，其中部分非法社会组织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或民办非企业单位名义进行活动，均被依法取缔或责令解散。针对总台焦点访谈14日晚报道湖南省江华县水稻虚假台账问题，当地成立市级工作专班，赶赴江华县开展全面核查，对核查发现的问题将严肃处理。检察机关依法对国家烟草专卖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韩占武涉嫌受贿一案提起公诉。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热带风暴级于14日20时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今天三伏天正式开启，今年三伏天共40天。
2: 欢乐是城市的衣服，
4: 到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痛快，大家好，我是刘晓，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优质青年，在这儿我只想对那些电影迷说一句话，那就是你们这些去电影院看电影的人，能不能尊重一下我们这些看抢先版的人？你们能不能在电影开始之前就先把厕所上好了？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1: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0: 有话则长，
1: 无话则短。
0: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这里是欢乐正前方，米夏刘晓又得跟您讲故事啊。这个首先我们要聊一大话题，关于爱情。这个关于爱情啊，很多人呢都是充满着浪漫的想象，像什么众里寻他千百度啊，或者是于茫茫人海中寻找灵魂的伴侣什么的，反正一描述起来爱情的事儿吧，那都非常美好。
1: 可不是吗？这美好的东西当然是令人向往了，但是追求爱情的过程啊，往往没这么诗意。不管多轰轰烈烈的感情，最终还得是柴米油盐过日子呀。
0: 这只是普通青年的看，哎，这个文艺青年不这么觉得。人家就认为诗一定是在远方的，这个爱情那一定永远都是在路上。
1: 嗯，我们90后编辑旭旭就是这么一文青，每次休假都得奔大理去寻找真爱，今年这是第四趟了，我们也不知道他这次找着没找着，咱一块儿帮他分析分析。
0: 旭旭在路上。
1: 话说前两天一休假，我们编辑旭旭立马买了张去大理的卧铺。虽然前几次一无所获，但是旭旭的直觉告诉他，这次肯定有戏。
0: 这个我们旭旭的终身大事呢，其实不光有我们替他操心啊，他自己其实比我们着急多了。由于这次呢是抱着一定希望走的，所以呢，这旭旭就变得相当敏感啊。就这天吧，弄着火车票了以后，这一上车，旭旭马上眼睛就直了。他呢买的是下铺，对面呢坐的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绝对是原装没整过容的那种，那小鼻子那小眼儿长的，那跟电影明星完全一样。
1: 旭旭一看这姑娘长这么漂亮，内心就有点激动，这是老天有眼呀，给了这么一好机会，想跟人搭讪一下吧，但是旭旭没想好跟人说点什么呢。
0: 而就在此时，这个旭旭发现那个姑娘呢也关注他了，这个看他一下呢，然后眼睛就赶紧低下去了，不过呢过一会儿又会马上抬起头来再看旭旭两眼，这显然是也有话想跟自个儿说呀。
1: 作为一个男人，哪能让姑娘先开口啊。这时候旭旭运了运气，假装镇定地问人那姑娘，
2: 那什么姑娘，那个你看咱俩能做对桌也是缘分哈，那个我问你个事儿啊，你这是去哪儿啊？
1: 那姑娘好像正等着我们旭旭开口呢，立马就回答说要去大理。哎呦，旭旭这一拍大腿，
2: 那不早说呢，咱俩顺路，那太好了哈。你看路上吧，正好咱俩彼此有个照应，这么跟你说吧啊，这一路上你有啥需要我帮忙的，别不好意思开口啊，尽管跟我说。
1: 这姑娘一听旭旭这么说，特别高兴，但是这脸啊慢慢就有点红了。然后这姑娘偷眼瞧了一下旭旭，犹犹豫豫的跟旭旭说，那个我这个人胆特别小，晚上我一个人睡觉害怕。
0: 听到了这句话之后，我们那个在单位道貌岸然的编辑旭旭当时就快溜桌了，他觉得这事儿发展的太快了啊！虽然缘分这东西来了你挡也挡不住，但是不宜过快。于是呢旭旭就开始矛盾，就到底怎么回答女孩的这个问题，到底怎么把这事儿给说圆乎了呢。就在旭旭内心开始天人交战的时候，只听那姑娘又开口了。
3: 那个你能跟我老公换个位置吗？他就在隔壁车厢呢。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俏皮发声，要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1: 本人是一个油脂青年，在这就我的个人生活体验啊，想给更多油脂青年鼓鼓劲儿，加加油。就拿追求女生这个事儿来说吧，你一跟人家打招呼，人家就说在洗澡呢。你问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困呢？人家立刻就说快睡了。你约人家吃饭，人家就说在减肥。你打电话给人家，人家就说在开会。都说姑娘会因为一个男人想让自己变得更优秀，对不对呀？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你绝对就是那个非常有魅力的男人。本人是一个资深白领，在这儿要向很多刚入门的年轻朋友们嘱咐嘱咐啊，别的都不重要，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你们刚入职，一定要记住我接下来要说的，不然的话要吃大亏。你们记住了，无论你们的工作有多忙，在周末的时候千万不要接同事的电话啊，保证没好事，不信你可以自己试试。
2: 是欢乐正前方，
3: 陪您没事儿偷着乐。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你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2: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3: 我是米夏。
2: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文艺青年，经过多年对生活工作的细致入微的观察之后，我总结了很多规律，在这儿要和大家分享一个，那就是经过我多年的观察之后，我发现在我们上学时候考试周的图书馆就像极了现在春节之后的健身房。
3: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自从有了共享单车之后，我觉得确实给我的工作和生活带来很多便利，但是同时也造成了很多问题。所以在这儿我要特别正式的给相关部门提一个建议，那就是我建议在共享单车上安装一个装置，只要是有按四锁的、推院里去的、卸车座的，这装置就会立刻启动，并且高声呐喊：
4: 都来瞧，都来看啊，那臭不要脸的在这儿呢啊，都来瞧，都来看啊，那臭不要脸的在这儿呢啊。
1: 神脑回路的黑洞，想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2: 话说那天小明他们班啊来了一新的历史老师，上课之前呢，这历史老师呢先做了一下自我介绍。
3: 同学们好，老师呢先做一下自我介绍，我姓张，张学良的张。下面请在座的各位同学也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哪位同学先来呢？
2: 听到了老师的问题，向来答题非常踊跃的小明同学举起了手，对老师说道：
5: 老师我先来。老师我很高兴认识你，我也姓张，就是张作霖的那个张。
3: 话说这一天有一绑匪给一哥们儿打电话，说他老婆被绑架了。
2: 你老婆现在就在我手上呢，24小时内准备100万，要不然的话我就死票，听懂了吗？
3: 听了这话，这哥们儿特爽快地回答：
2: 哎老弟别急啊，我跟你说钱不是问题，不过你能不能宽限几天，就几天时间好不好？
3: 听了这话劫匪愣了：
2: 还宽限几天，有这么跟我拖时间的吗？为什么非要宽限几天呢？

0: 这哥们儿答道，
1: 哎呀，其实也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就是想多清静几天。
0: 听了这话，绑匪很机智地继续说道，
1: 哦，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啊，我懂了。哼，我跟你说啊，100万还不行了呢，200万24小时之内给我准备好，要不然我立刻放人，你信吗？话说，就在今年春夏之交的时候，一对夫妻坐在家里商量事儿，聊着聊着吧，当太太的突然问她老公：“
0: 亲爱的，你说夏天又快到了，你说我这次到底应不应该减肥呀？”
1: 听了媳妇儿的问话，老公紧锁双眉：“不是你这是，那我这么问你吧，啊，媳妇儿，你知道这个猪身上的这个五花肉它是怎么长出来的吗？”“
0: 你说啥呢？那我哪知道啊？”
1: 听媳妇儿这么一说，老公更犯愁了，他跟媳妇儿解释了一下这事儿。笨呢，我跟你说哈，这猪身上的五花肉怎么长出来的呢？就是因为他们每年夏天都得减回肥，然后他们身上的肉呢，经年累月的这么玩啊，就变成了一层瘦的一层肥的，一层瘦的一层肥的，那一点都不好看，懂了没？
2: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3: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2: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4: 五倍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2: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前方欢乐运行，它正转，笑点站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1: 笑咖正转一，引火烧身。
0: 本人小学生一枚，昨天我妈妈过生日，这也是我妈妈平生第一次收到我爸爸买的花，我妈感动得一塌糊涂，晚上立刻就给我爸做了一桌好吃的。吃完饭我帮我妈刷碗，我妈边刷碗边跟我说，看样子你给你爸的零花钱减半了。我当时就问我妈为什么，我妈解释说，我爸居然知道买花讨女人的欢心了，这可不是个好苗头。

0: 小咖正传二，
1: 慢性子。
2: 这人是一个慢性子。今天早晨我妈进我房间拿东西，我刚好在穿一件大毛衣，直到我妈出去之后我才把这毛衣穿上。可是我低头一看，毛衣穿反了，于是我又脱下来打算重新再穿一次。就在这个时候，我妈又进我房间拿东西，看见我还在穿这件大毛衣，我妈当时就坐地下了。她愣了两秒钟之后突然问了我句话，
3: 哎呀妈呀，姑娘，你跟妈说实话，刚才是不是妈穿越了一回呀？

0: 小咖正传三，缘分。
1: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今天下班刚出写字楼，就在路上遇见了一帅哥，那颜值，那身材，那发型，那穿着，简直是赏心悦目啊！眼瞅着这帅哥就一步步地向我走来，我的心都跌了到嗓子眼儿了，连手心都出汗了。我最终鼓足了勇气迎上前去，正想对他说点什么的时候，没想到这帅哥先开口了。
2: 你好，这位小姐，那个需不需要去我们健身房看看呢？

0: 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体内注射用卡介苗，卡介苗的使用说明，可预防疾病结核病，接种对象及剂次，出生时接种一剂。补种原则：一、未接种卡介苗的小于三月龄儿童可直接补种；二、三月龄至三岁儿童对结核菌素纯蛋白衍生物或卡介菌蛋白衍生物试验阴性者应予补种；三、大于等于四岁儿童不予补种；四、已接种卡介苗的儿童即使卡痕未形成也不再予以补种。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八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八点、11:30、17:30重播。

0: 12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 明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1: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2: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台风的本质是一台巨型热力发动机，其结构层层环绕，最外层是螺旋雨带，覆盖范围可达数百千米，降水强度大且风速强。内层是眼墙，是台风中风速和降水最猛烈的区域，风速可达每小时300千米。强烈的上升气流在眼墙释放大量潜热，驱动台风持续发展。而在风暴中心，台风眼却相对平静，形成了极大的反差。这是由于台风眼内主要以下沉气流为主，空气下沉过程中会绝热增温，造成水汽被烘干，形成一个几乎无云的区域，甚至能透出阳光，出现短暂的晴空。这种风暴中的平静源于空气动力学与热力学的平衡，眼墙强烈的离心力将风暴能量锁在外围，而台风眼的下沉气流抑制了此区域内的降水和对流活动，从而形成风暴核心的平静区域。然而这种平静反而隐藏着危险的伏笔，气压骤降，海水剧烈翻涌，超强台风的中心气压甚至可低于900百帕，可能导致海水异常抬升，加剧风暴潮风险。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3: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城之声栏目。
5: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欢迎收看交城新闻。民生工程提速增效，城市配套持续完善。近期交城区多个便民利民重点项目稳步推进，不断补齐城市功能短板，优化人居环境，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
4: 近日，位于金马北路的春风里过街设施二期工程主桥钢箱梁已全部吊装拼接到位，主桥顺利合龙，项目建设转入附属设施施工阶段。该天桥紧邻春风里小区和宁德师院附小春风里小区，全部完工后可为周边居民及师生提供安全便捷的过街通道。目前施工重点包括钢梯道安装、顶棚搭建、桥面铺装、夜景照明及排水系统等，桥下空间还将布置休闲座椅，兼具通行与休憩功能。项目采用连续钢箱梁结构，主桥跨度约62米，桥面宽近4.7米，东西两侧各设3.6米宽梯道，东侧另设直达校区的专属通道。近日，位于交城区城南镇的西庸山庄康养院项目建设正酣。这座总投资

0: 资约2.8亿、总建筑面积超6.7万平方米的综合性养老社区，正以多点并进的节奏加速施工。目前 B 段挡墙工程已完成80%以上，8号、9号楼地下空间底板浇筑锆菌，顶板施工完成近70%，1号楼2层模板搭建进度达70%，多栋主体建筑同步推进。该项目规划建设综合服务楼、陪护公寓及适老化居住楼宇，整合健康管理、文娱活动、营养膳食等功能，打造全生命周期养老服务闭环。项目投用后，将有效填补区域高品质养老供给缺口，推动本地养老服务从基础保障向品质提升转型。近日，我市召开《观景娘娘与大黄鱼实景演绎剧目》研讨论证会，宁德市大黄鱼产业分指挥部领导出席会议。与会专家从剧本架构、舞台调度、音乐设计、舞蹈编排、实景呈现等多个维度，对《观景娘娘与宁德大黄鱼民间传说》如何从文本叙事向实景演绎转化提出建议，力求打造出一部叫得响、立得住、传得开的宁德大黄鱼文化精品力作，切实提升宁德大黄鱼品牌影响力。近日，宁德市公安局蕉城分局启动教你一招反诈夜校暨蕉城区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全民反诈赛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活动以反诈歌曲、文艺表演拉开序幕。随后，反诈宣讲员结合本地真实案例，剖析刷单、虚假网贷、冒充客服、网络赌博等常见骗局，面对面传授防骗技巧，市民现场踊跃交流咨询。本次活动吸引320余名群众参与，发放反诈宣传物料与文创礼品500余份，推动260名群众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有效筑牢辖区全民反诈防护墙。近日，以技能点亮人生、匠心筑梦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宁德市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蕉城分赛场正式开赛。赛事由市残联、市人社局主办，蕉城区残联承办，为辖区残疾人搭建技艺交流、风采展示、技能提升的专业平台。本次分赛场贴合残疾人就业需求，开设盲人保健按摩、文本处理、花艺、电器安装四大竞赛项目，共吸引56名残疾人选手同台比拼。赛场之上，选手们沉着应战，精益求精，以扎实实操展现专业功底，尽显自强不息、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赛事以赛促学、以赛促训，既检验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成效，也挖掘本土残疾技能人才，拓宽残疾人就业创业渠道，持续营造关心关爱残疾人的良好社会氛围。近日，宁德市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辖区一居民阳台木板夹层内藏有马蜂窝，马蜂四处飞窜，存在蜇人风险。接警后，蕉城区消防救援大队人员立即赶赴现场，经勘查无法直接拆除蜂巢，随后消防员穿戴全套防蜂护具，使用破拆工具拆开阳台蜂板，取出完整蜂窝，再经过药剂喷洒、高温喷火消杀蜂群，杜绝马蜂回迁筑巢，待现场无活蜂隐患彻底消除后，消防员整理器材清理现场后安全归队。7月9号，宁德师范学院何小雨社会实践队联合蕉城区河长办开展10年守护碧水新篇霍统溪河长制实施10周年生态调研暑期实践。实践队以座谈、实地走访、水质采样、巡河护河等形式，梳理霍统溪10年治水成效，普及护水理念。队员们实地查看了霍统镇幸福河湖建设，采集多处河段水样，使用简易设备完成水质初步检测。
1: 水质可以说相当的好了，如果稍不注意的话，可以，也就是差点会认为是什么那种市面上矿泉水的卖的那种程度。
0: 队员们走进皇居文化馆、美丽河湖展示馆，学习隋代皇居治水历史，对比十年来水文化保护与水质提升成果，体会世代治水护水的重要意义。当天，实践队还前往九都、八都镇入户走访，设点宣传，发放问卷，调研基层河长制落地实效。
1: 我们想把这种生态文明的理念传承下去，这不仅是一种社会实践，更是一种传承和使命的接力，让大学生们把书本的知识跟社会实践的知识结合起来，然后更好的传承护河、爱河、爱家乡的这种理念。
0: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交城之声，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0593-2823-902。交城之声由交城区融媒体中心播音员于一峰播报，下期节目再会。

0: 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有时候我们莫名其妙的就会觉得状态不好啊，做某件事情的时候觉得感觉不是很好，会一直想要从泥沼当中挣扎着逃出来。我们见有很多逃避策略，不去面对它，压抑它，否定它，甚至排斥它。但是请你记住，凡是我们抗拒的都会持续。因为当我们抗拒某件事情或是某种情绪的时候，你会聚焦在那一种情绪或事情上，于是这样就赋予了对方更多能量，这件事情或这种情绪它反而变得更加强大起来了。所以啊，坏情绪就像是不倒翁，你越是压迫它呢，它越是反弹的厉害。所以接下来不用我说该怎么做了吧，来，我们听到这

是杨洋，感谢你的继续收听。如果我们只是一味的关注过去的原因，企图仅仅靠原因去解释某件事，那就会陷入到决定论当中。对，这个阶段跟你讨论这三个字，决定论，也就是说，最终我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的现在甚至未来全部都是由过去的事情所决定的，而且根本没有办法改变，是这样吧？当我们面对这样的局面呢，就会觉得很丧。我想这些通通都是属于不安的情绪。如果我们总是依赖决定论，我想事情就只会止步不前了。接下来回到音乐当中。

时间就是一列慢火车，闭上眼呢，万芳的声音可以在你耳边驶过，因为她有一首经典代表作《慢火车》，让你在万芳的歌声中可以得到了解，得到原谅，得到安慰。

继续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人呢都是有七情六欲的，今天我们说到这种情绪啊，就是愤怒。难道你还不明白吗？所谓的愤怒，我觉得其实是一种可放可收的手段而已。怎么说呢？它既可以在接电话的瞬间巧妙地收起来，又可以在挂断电话之后再一次释放出来。愤怒是一种有弹性的情绪，有的时候我们并不想大发雷霆，只不过是想用声音震慑住对方，让对方听自己的话，所以我们才会有了这种愤怒的情绪。那么愤怒它就是一种达成目的的手段吗？对，我想告诉你，所谓目的论就是如此啊。谢谢你喜欢这里的音乐，接下来又是音乐时间了，再来听到这首歌。

0: 13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3: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4: 好了，来吧，开场曲，走着。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但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前第一年

今天咱们节目当中聊点什么呢？啊，聊聊恋爱的话题。很多朋友们觉得恋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但是呢，为什么一谈恋爱就全废呢？只要技术学得对，恋爱不可能全废。所以谈恋爱失败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是不是啊？昨天呢，这个我们这个有一位同事啊，他就我就不讲他是谁了，是吧？我们就叫小 H 啊。我小 H 在这个台里呢看那个什么电视剧啊，抱着这个平板啊，就什么那叫春心荡漾啊，好想谈恋爱呀、啊，这个感觉就是，哎呀，就是说怎么就是觉得应该遇到真爱了呢，就想的。啊，还跟我说什么传授一些恋爱的小妙招什么的，说什么恋爱这件事儿啊，这是其实就是缘分使然啊，往细了说是技术的堡垒啊，这个缘分不够，社交软件来凑，技术不够，多刷短视频就会了。那玩意儿短视频能靠谱吗？看起来动动手指就能获得，可以说自己不会谈恋爱的人呢，却不减反增。而那些嚷嚷着自己不会谈恋爱的，从来不是一直单身的恋爱小白，而是天赋异禀的。也不是，好像啊，也不是天赋异禀的孩子，但是呢，就是说，应该是一些有过恋爱经验，但是屡战屡败的爱情试错家。

0: 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哎，咱们就是说谈恋爱到底为什么偶尔会失败，咱们不能说全部都失败，这样就太吓人了啊，为什么，就是到底为什么就偶尔失败啊，那很多小伙伴说的可能是经常失败，但不管是经常失败还是偶尔失败，咱们今天就分析分析啊，原因是不是有一些技术层面的原因，还是就是在就是情商方面。好，我们就是今天就教教大家啊，大家伙儿群策群力，教大家这个怎么才能够提升自己的这个恋爱的这个成功率，是不是啊？啊，好了，朋友们一起聊聊吧。

啊，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一聊啊，就是怎么就是说提升这个恋爱的成功率是吧。老罗啊说了，知道着力即差吗？啊，这个词儿我还真知道。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下的功夫越多，可能事情呢越容易做错，越容易适得其反啊。尤其也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你可能就是有点操心关注过头了，往往呢有些事儿呢就可能就是往往就违背了你的意愿而发展。尤其是谈恋爱，它是一个顺其自然的过程啊，你越是想谈啊越不容易，而且且不合适。呀、老罗你挺哲学呀、老罗，你一说老罗先想起那谁了，那个那带货的那个啊。超负荷说了，目的性太强会错过心动的感觉。哎，就你这事儿，你下功夫太多了，你太关注了，你就有可能目的性太强了，最后呢你可能就误以为这种是心动，甚至说给人对方产生了非常强大的一种压力啊，你这什么意思啊，你这是。哎，现在我们就是更喜欢叫是心动啊，就是说叫做无心动不谈恋爱是吧。这个你没有心动的感觉，那就少了一点点激情。

0: 聚光灯调节完毕，
1: 定点光区就位，
0: 麦克风调试正常，
1: 主副机位预备，
0: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三二一，走。
2: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0: Hey.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3: 氛围、
1: 舞美、
0: 节奏都不是，
3: 是主角。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5: 这样没错吧？说了这么说吧啊，你喜欢一个人啊，想去追他啊，发现人啊，我怎么用这个口音来说话了？怎么的？发现人家喜欢吃糖，你就一个劲儿的给他吃啊！然后呢，无论你们有没有在一起，时间长了，一两块糖已经满足不了他了，他需要四五块，多齁的慌！哎，这个时候你就感觉不到这份感情啊带来的轻松和幸福，就会觉得很累。哎呀，你这个和吃糖，这是吃多容易糖尿病啊！这个。

说到今天啊，让大家伙给点建议啊。你看金姑娘说了，有的时候太认真是会给对方压力的，不能说是原因，只能说是这方面的因素。哎呀，还是那句话，着力极差，是吧？你这个有点太过于这个在意对方的一言一行，就会给人家对方造成这种无形的压力。最后人家说我们不要在一起了，你就觉得为什么呢？我对你这么好。所以往往呢，我觉得要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思考问题，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晴天说了，太完美主义了，能发现并且欣赏对方的优点，但是却无法迁就对方的缺点，长此以往哪有喜欢啊，只觉得此人埋汰啊。埋汰，埋汰这个词儿用的就是恰切吗？什么叫真正的喜欢呢？不仅要接受对方的优点，同时呢也不是说迁就，同时对方的缺点你也觉得能够接受，这才是真正的喜欢。否则的话，你不能够接受对方的缺点，你一开始你就看人不顺眼，那你天天就想着人家的优点，那你根本就不是看着人家的优点，你是看着人家的缺点啊。我这绕口令说的，你看

0: 出现。
1: 好了，接下来咱们好歌继续啊，这首歌曲送给各位，叫爱我的请举手举手啊。

0: 感受自然的呼吸，
1: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2: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河南郑州一名5岁男孩因常喝奶奶做的开水冲鸡蛋滋补汤出现了腹痛、呕吐、高烧不退，被紧急送往河南省儿童医院。那经过粪便和血液检查，小男孩呢确诊为是沙门氏菌感染引起的急性肠胃炎，而源头呢医生分析可能正是那碗没有彻底煮熟的鸡蛋汤。其实开水冲鸡蛋啊大家都常喝，中医呢又叫朱雀汤，是一道常见的美食，难道这就不能吃了吗？其实不然，只是有一定的制作要求。有时候觉得嗓子不舒服去喝开水冲鸡蛋又是什么原理？这个开水冲鸡蛋适宜的人群是哪些？我们请进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食品营养系的教授范志宏。范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范老师，其实这则新闻让不少家长担忧，也引发了网友热烈的讨论。我看评论区里啊，大家甚至都细细的写出了自己做这个开水冲鸡蛋的方法。其实在说这道美食之前，还是想请您先科普一下，就是这个沙门氏菌作为常见的一个叫食源性致病菌之一，它主要来自哪里？
4: 沙门氏菌其实真的是大名鼎鼎啊，就说到食品当中的致病菌的时候基本上都不会忽略它。它呢实际上它的来源最喜欢待的地儿就是动物的肠道，像鸡呀、鸭呀、猪、牛、羊，包括人，包括鸟等等各种各样的动物，肠道里边的一个常见的微生物。所以呢如果说要是接触到动物的肠道，那细菌就有可能会沾染上。沾染上以后呢，它又可以随着这个食物的加工啊、运输啊，这个过程又可以互相的污染。比如说它原来是在鸡的肠道里边，然后这鸡生蛋的时候，大家别忘了，这鸡生蛋的时候从哪儿出去的？它是从鸡的泄殖孔出去的。为什么这鸡叫泄殖孔呢？是因为它拉粑粑也是从这个地方，它生蛋也是从这个地方。那大家就知道了，这个所谓的农家土鸡蛋，就是吃农家蛋或者土鸡蛋的时候呢，这个鸡实际上是从它的泄殖孔里面排出了这枚蛋。那这枚蛋的表面就比较的脏，它可能会沾到鸡肠道上的各种各样的微生物，包括沙门氏菌。所以就因为这个原因啊，这个鸡蛋壳子是沙门氏菌污染的一个高危的物体，一个介质。
3: 对，
4: 那你吃鸡蛋的时候是不是你先要抓到这个蛋壳，对吧？然后你要磕一下，把它打开，然后把里边的这个蛋给它放到一个容器里边。这个过程当中做饭的这个人是不是手上就会抓着这个蛋壳，是吧？那么如果这个鸡蛋它是没有经过消毒的，它的生产的这个环境里边也没有预防这些致病菌的存在，那有可能它这个手本身它就是个传染源呀。
3: 沙门氏菌就沾手上了。
4: 对呀，沙门氏菌沾手上了呀，然后从这个手

0: 又可以传播到别的食品，比如说他抓完这只鸡蛋以后，他没有洗手呀，他又去切凉菜了等等，或者是他用这个手又拿了饭碗、筷子、勺等等，它就会传到食品上，而且这些食品它可能没有马上吃，然后这个沙门氏菌就又在新的食物机制上安家落户了，
1: 当然繁殖了。
0: 对对对，这就是所谓的交叉污染，是吧？就是从一个食品上传到另外一个食品上。
1: 嗯，
0: 所以说它可能把你整个厨房都给带来了细菌性食物中毒的风险。
1: 嗯，但其实我们要澄清一点，就是这个沙门氏菌它不只是来自鸡蛋上，其实只是鸡蛋是一个高发区。
0: 对，鸡蛋是非常高发的，也是这个案例里边最大的怀疑对象。
1: 嗯，
0: 此外呢，还有像这个禽肉啊，就是鸡鸭之类的。
1: 嗯，
0: 你知道鸡鸭自己拉了粑粑，它自己又会在这个土里啊，在它这个已经有污染的这些环境当中，在那儿生活，就有可能污染到这个禽肉上，包括其他的这些畜肉啊等等，还有宠物啊，它接触到了也有可能都会携带这个病菌。所以说食品安全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把我们厨房要搞好，包括我们自己的手啊，包括我们这个使用的一些抹布啊、洗碗巾啊等等啊，一些容器啊，我们都要把它控制好，因为都可能会有污染。
1: 嗯，还有一个细节，其实这个沙门氏菌主要是在这个鸡蛋壳上，其实里面的蛋黄蛋清是没有的。
0: 对，原来一个健康的鸡蛋里边是不带菌的，就是在蛋壳上，但蛋壳上真的是特别容易传播。我
1: 在家庭烹饪当中，在厨房，我们如何有效的杀灭沙门氏菌，这个新闻里医生也解释了，说沙门氏菌啊，其实想杀灭它就是中心温度持续70度以上并持续5分钟，就是高温就能把它杀死。
0: 是这样的，沙门氏菌呢，它其实在各种致病菌里啊不算是很难治的一种，因为呢沙门氏菌第一它不产生毒素，它直接是这个活菌造成污染的，所以活菌的数目如果不大到一定的程度，它都没有办法给你造成特别严重的损害，一点点的有害菌我们还是可以应付的，但是多到一定程度咱们的人就撑不住了。那小朋友呢，因为年纪小嘛，孩子在几岁的时候，他的免疫力、他的抗病力、他胃肠的这个杀菌能力是要比成年人弱的，所以孩子是比较容易受害的。还有就是老年人啊，一些病人呢，还有胃酸比较少的一些胃肠疾病患者，还有一些免疫系统受到抑制的一些病人，比如说他吃一些药啊，抑制免疫系统等等。但是这个菌其实真的是挺好治的，我是说把它治住啊，就是用加热杀菌的方法。假如说我们是在一个100度的环境下，它立刻就会死。所以有网友跟我说，他说我从来没有出过什么问题啊，我也是打的蛋花呀，我是把那个粥给它煮沸了，就是粥煮好了，还是滚烫的那个粥，还没出锅呢，我就直接把鸡蛋打到这个粥里边和了和了。那这肯定没问题，因为它煮沸的这个粥可是100度啊，而且一大锅粥那个热量是很足的，放一个鸡蛋以后迅速就把这个鸡蛋的温度能升到100度，所以在粥里边呀，在醪糟汤在锅里的情况下，我这煮了一锅醪糟汤，然后我甩一个鸡蛋给它搅和搅和，这个都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因为那个锅里的温度是100度，而沙门氏菌见到100度它立刻就死了。
1: 嗯，一大锅汤，比如说这个已经关火了，用这个余热，因为大家有时候想着那个蛋花很嫩，其实也是能有效杀灭这个沙门氏菌
0: 的。
1: 嗯，
0: 对，因为它首先它当时是100度，对吧？就算降也就降了，先暂时降到90多度，而且是一大锅，所以这个温度飞快的就提上来了。但是呢，他们现在做的这个开水冲鸡蛋呢，关键就是你能不能保证那个温度是在70度以上，而且最好再稍微高一点啊，而且你还要焖个几分钟，这个就可以完全灭掉沙门氏菌啊。但是呢，操作的细节就影响很大了。其实，为什么不在锅里边煮，而是要在碗里冲，就是不想要100度，因为100度会把鸡蛋里边的一些可能一些活性的一些蛋白质会把它灭掉。
1: 嗯，
0: 所以说故意要把温度降下去，但是你的温度也不能降得太低。

0: 否则的话又控制不住这个细菌了。
1: 嗯，所以说这个开水冲鸡蛋要拿捏好这个温度，70度以上再焖一会儿，就可以持续杀菌，杀灭这个沙门氏菌。那范老师，到底有没有比较规范的做这个开水冲鸡蛋的方法？你也给我们说说。
0: 按照传统的标准的开水冲鸡蛋的做法，需要先把这个碗洗干净，然后拿开水烫一下。
1: 嗯，
0: 开水烫呢，它有两个意义。第一个意义就是，就算是你这个碗原来不够干净，表面还沾了一点微生物，我现在开水一烫，就把它们灭掉了。那第二个作用就是把这个碗的温度提上来，因为原来这个碗如果是冬天的话，那个碗的温度可能也就个几度、十几度。那么你把一个热的东西倒进去以后，它迅速就会降温。现在我拿热水这么先冲了一遍以后，它的温度就会提升到至少60-70度，然后把沸水再给倒进去，而且是大量的沸水，是滚开的沸水，哎，倒到一个有点烫的碗里边，这样它的温度保证会达到70度以上。
1: 嗯，
0: 然后你这么冲鸡蛋的话，这温度就有所保证，然后你也不是马上吃，而还是稍微的焖那么2-3分钟。像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的沙门氏菌已经是被灭掉了，尽管它的温度没有达到100度，它就是70-80度的温度，但是也可以保证安全了。关键不是说开水冲鸡蛋不能吃，而是你的操作一定要到位，而最好呢是选择那些蛋壳表面很干净的鸡蛋。当然有些人说我直接买可生食鸡蛋行不行，那当然你买这个是最好的，因为可生食鸡蛋呢，它其实不是无菌的，只不过是在它饲养的环境当中，包括它的包装啊、运输的环境里，都尽量避免污染像沙门氏菌这样的致病菌，他们会经常有检测。
1: 嗯，
0: 所以就算有点别的菌，都是一些无害的菌，那么这种特别危险的这些沙门氏菌没有啊，这个已经是大大的提升产品的安全性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势力。
2: 另外呢，就是你买了这个鸡蛋以后，你也不能乱放。有些人是这样，哎呦，我回家我就放在鸡蛋架上了，哎，我这鸡蛋架前些日子刚放了那个土鸡蛋，那就等于把你这个很干净的这种可生食的鸡蛋又给污染上致病菌了。
3: 嗯，对，冰箱里那鸡蛋架从来不洗的话，其实就是不同的鸡蛋，土鸡蛋啊，可生食蛋啊，都往里轮流放，大家就互相交叉的污染了。
2: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说拿回家以后的操作也非常重要。然后我们特别要重点提两个事情。第一，就是你在哪儿磕鸡蛋。
3: 嗯，
2: 我是坚决不建议大家在什么碗沿上去磕的。你要如果实在要在什么沿上磕，那你在锅沿上磕比较好，因为这个锅很快就会再经过一次加热了，这锅总是要烧的，对吧？而且正常情况下没人就是老用手去抓那个锅的边儿，而碗它是一般来讲咱们已经盛了东西，咱们是不会再去加热杀菌了，然后手会经常抓那个碗的边儿，所以在碗边上磕是非常危险的，而且鸡蛋壳上那些脏东西会有一些微量的直接掉到
3: 那碗里。对，一磕一震，对，就掉碗里了。
2: 对，对，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个你要注意的就是这个蛋壳你在用完了之后，里边的蛋已经倒掉了，是吧？那么这个蛋壳你往哪儿放呢？你千万不要乱放。有些人是直接就放案板上了，那一会儿你又切菜，一会儿又切熟食，就很危险，是吧？
3: 嗯，
2: 有些人呢是直接放在水池子里边，那你洗菜的时候你会发现水池子有可能被污染，也是不安全的。尤其是像你要洗水果呀，什么洗西红柿、黄瓜这种直接入口的东西，你就放在水池里，但水池里刚才已经放了这个蛋壳，这个就很危险。也有些人直接放在什么盘子里、碗里，那就更不对了，这些都是不行的。打完了鸡蛋以后，蛋壳直接扔到垃圾篓里，此后你要做的事儿就是立刻洗手，而且不是用清水简单冲一下，要用洗手液或者肥皂给洗一下，这样你手干净了才可以去抓什么碗呀、筷子呀，才可以去抓其他的食品，才可以去操作什么什么揉面切菜之类的。
3: 嗯，其实这几个细节如果注意到了，大家可以很好的避免就是沙门氏菌的感染。那其实还有一个小常识啊，我们都知道说鸡蛋不能洗，洗了容易坏。那你说我们买了一些土鸡蛋，看它上面可能还有一些这个稻草啊、鸡毛啊，甚至鸡粪，那你说怎么储存它比较好呢？
2: 是的，这个问题确实很常见。首先就是我们拿回来以后一定要注意是跟其他食物隔离开来，跟手啊、跟其他的食物、跟冰箱里的其他食物都要隔开，所以说你可以拿一个袋子装着或者一个盒子装着，就专门装它，就不要跟别的接触。然后如果你要吃之前，你拿出来之后就可以把它洗一下。那么洗一下以后，如果说你很在意，比如说给婴儿啊、幼儿啊要做食物的话，你在洗了之后，你也可以拿沸水稍微给它烫一下。
3: 嗯，
2: 这个洗完了，这个池子是要再刷的，你就是再拿一些洗涤剂，把池子给刷一下，这样就把池子里边这些可能污染的细菌给它去掉，然后手也要好好洗一下，然后你再磕这个鸡蛋就问题不太大了。
3: 对，其实这个土鸡蛋啊，或是老一辈很爱做的这个开水冲鸡蛋，只要方法对了，大家放心吃。其实这就提到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嗓子不舒服啊，甚至头疼脑热了，家里人都给我们做一碗这个开水冲鸡蛋，又叫出血汤，就它的确是哈去火还好消化，甚至有些老人就是把它当成一道滋补汤。 那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

0: 就是开水冲鸡蛋的营养吸收率真的比全熟的蛋更好吗？那这种稍微有一点生的这个或者叫嫩的这种鸡蛋的做法，它更有营养吗？是这样的，鸡蛋的成熟程度可以有很多档次，从那种大部分不熟到一部分熟到全部都熟，而且有点干的那种状态，里边的营养成分其实也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1: 蛋白质的含量不会有什么变化，但是一些细节可能会变，比如说在冲鸡蛋这种加热温度比较低的情况下，其中的一些蛋白质会有生物活性，能保留一部分的生物活性。因为我们知道啊，蛋清里边是有一些有抗炎和抗氧化作用的蛋白质。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蛋白就是一种蛋白，鸡蛋里边的蛋白质数以百计，品种很多，结构各异，光是一个鸡蛋清里边它就有很多种蛋白质，还有专家告诉我说鸡蛋的蛋黄膜和蛋黄里边已经分析出了200多种蛋白质，我简直都不敢相信有那么多种细微的 功能不同的蛋白质，所以实际上我们对食物的了解还是远远不够的，但是已经是确认蛋清里边的一些蛋白质它是具有抗氧化的作用和抗炎的作用。那么如果说要是加的温度不太高的情况下，比如说七八十度，不是一百度，很可能暂时保留一些蛋白质的活性。 而这种作用可能对于比如说嗓子疼的康复啊，有可能带来一些好的效果。然后是不是这些蛋白质能有免疫调节的作用，我不是特别了解，因为我没有看到相关的研究。但是毕竟咱们对食品的了解还不够，将来没准会有这样的研究。所以有人说我喝了这种开水冲鸡蛋以后，
0: 我的身体得到了改善，有人说他的这皮肤病什么白癜风什么的好了，也有人说是他的一些什么过敏的问题好了。但是我相信他不是对每个人都有用，可能某些人的情况，哎，正好他就有一些效果。所以传统养生把它作为一种食疗的方法，应该也是有一些科学依据的，只不过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论文而已，有待于我们未来 再去进一步的进行研究。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凡是有疗效的事情，那就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这种吃法呢，会让很多人感觉到，哎，不那么渴，不那么燥热，而且不容易便秘，就是便秘可能会得到一些改善。
2: 对，是的，
0: 那他这种，
2: 我看到一些网友评论说，我可爱吃这个开水冲鸡蛋了，哎，我吃完觉得可去火了。
0: 对，那说明他对这种炎症反应可能是有些好处啊。传统养生说他是养阴的，是吧？清热的什么的。
2: 嗯，
0: 就因为是这样，所以那有一些人他不需要清什么热呀。
2: 对，所以
0: 他也没有上火，
2: 和不适宜人群。
0: 对，哎，是这样的。那有些人还容易拉肚子呢。那也有网友说了，我吃就不行啊。 我原来就容易拉肚子呀，我原来就怕冷啊，我现在一吃这个，那我拉得更严重了。所以说是不是适合大家，千万不要跟风，还是听听自己身体的感觉，尤其是消化能力比较差，比较容易拉肚子，这种情况你就小心了。因为这种人一般来讲，他对细菌性食物中毒的这种抵抗力也比较差。
2: 而我们说的这种开水冲鸡蛋的方法，其实营养素的消化吸收率不一定就很高，甚至有可能某一些营养成分还会少一些，少吸收一些。
0: 因为好像不完全熟的还有一些阻碍营养吸收的物质哈。
2: 是的，是的，这个倒是几十年前就已经知道了。鸡蛋清里存在着大量的抑制消化吸收的蛋白质成分。 这个不能怪那个鸡啊，鸡其实它是想抑制一下其他的动物吃鸡蛋，除了我们人之外，其他动物也都是很爱吃的啊。那它们关键是不像人这样会烹调，但是生吃太多了，它可能就受不了。
0: 这样就可以控制他们吃生蛋的这个量。而我们人类很聪明，我们人类可以通过加热的方法把这些妨碍营养素消化吸收的蛋白质通过加热的方法给它灭活掉。比如说里边有什么卵抑制剂啊，卵黏蛋白啊，还有什么其他的类型的蛋白酶、
2: 好像什么抗生物素蛋白、抗胰蛋白酶，我还查了一下。
0: 是的，抗胰蛋白酶的这种蛋白质就是非常妨碍我们蛋白质消化的。然后抗生物素蛋白或者叫生物素结合蛋白 Evidin 这种蛋白质，它是会跟一种 B 族维生素叫生物素的高度绑定。所以呢，我们平常听生物素这个词儿都觉得奇怪，哪有这种维生素啊，没听说过呀。但实际上是因为生物素这个东西不太容易缺，如果你别的维生素不缺，一般这个也不会缺。而且鸡蛋里生物素含量是挺高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你含量高有什么用啊？只要鸡蛋清那个蛋白质给它一绑定，那就会造成人体的生物素的缺乏。连续吃生鸡蛋清，吃上半个月一个月的，你就缺生物素了。缺生物素会掉头发，皮肤还会有损伤。之所以我们不会出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没有人连续的每天的都吃生鸡蛋清。只要你把蛋清给做熟透了，就是蛋清完全凝固了，蛋黄没有完全凝固，有点糖心，那没问题，就是可以消化吸收的。生物素也能够利用，然后蛋白质也能利用。但是如果连蛋清都没有凝固的话，那鸡蛋里的营养一多半你都利用不了。那么在冲鸡蛋的时候呢，因为这个温度不够高，所以如果焖的时间也不够长呢，实际上还是有一些影响消化吸收的成分能保留下来，所以实际上消化吸收率就没有全熟的鸡蛋高。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86年加入香港乐坛的伦永亮，在音乐上呢有着非常亮眼的成绩。之后他是以创作歌手的姿态活跃在香港乐坛的。从80年代开始，他创作无数伴随大家成长的流行金曲。无论是台前还是幕后，他都是香港乐坛一个非常重要具有影响力的作曲家。并且在1990年，伦永亮呢获得了这一年度叱咤乐坛流行榜颁奖典礼的最佳男歌手金奖。

0: 脉搏。
1: 好啦，你的心理按摩师已经上线。各位好，我是杨洋，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这里的节目。有时候我们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比如说我很欣赏 A， 我认为如果能够变成他那样就会很幸福。我也很喜欢 B， 我觉得如果能够拥有他所拥有的一切，我也能够像他一样那么的成功。也在这里跟你分享一个词，悦纳，喜悦的悦，接纳的纳。悦纳谁呢？当然是悦纳目前的自己了。如果不能感到幸福，如果你想要成为 A 或者成为 B， 那你首先得要抛弃自己。你之所以想要变成 A 或者变成 B， 是因为你一味的关注被给予了什么。其实不应该是这样，而是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如何利用被给予的东西这一点上了。

福建省育儿补贴申领须知。一、补贴对象。补贴对象为从2025年1月1日起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且户籍在福建省行政区域内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二、补贴标准。育儿补贴现阶段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对于2025年1月1日前出生且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份折算补贴金额。三、补贴申请时限。育儿补贴应当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每年申请一次，未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当年申请资格，后续年度的育儿补贴可继续在规定年度内提出申请，截止时间为当年的12月31日。一、对于2025年1月1日及之后出生的婴幼儿，应当在出生当年或次年提出首次申请，并在之后的连续2个年度分别提出续领申请。二、对于2025年1月1日之前出生的婴幼儿，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一次，应当在2025年提出；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2次，分别在2025年和2026年提出。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3次，分别在2025年、2026年和2027年提出。三、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在2025年1月1日及以后死亡的，可申领死亡当年的育儿补贴。申领人原则上应在婴幼儿死亡当年提出申请，出生当年死亡的可延至次年。四、申领方式。育儿补贴由具有抚养权的婴幼儿父母亲一方或其他监护人按规定向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申领，申领人是儿童福利机构的，应到机构登记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申领。以线上申请为主，申领人可通过闽政通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进入育儿补贴申领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申领。因特殊原因无法通过线上申领的群众，需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五、申领材料准备。申请前请按照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中办理指南所需材料要求，准备好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首页及婴幼儿页、父母婚姻状况、判定抚养关系及领养关系等相关材料。如非婚，需提供个人签字的有关情况说明，说明申领人和婴幼儿的监护抚养关系。相关材料以图片形式上传。

0: 江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河北、辽宁等十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总决定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北京时间16日凌晨3点，世界杯半决赛，英格兰将对战阿根廷。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14日晚播出。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在海外有救当地溺水群众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等获得感动中国荣誉。近日，中国科学院化学所研发的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光电转换效率经认证达到28.04%，刷新世界纪录。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发布风险提示，提醒金融消费者警惕存100万元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信息。就近期一摄影比赛获奖作品被网友质疑为 AI 生成，主办方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文联发布情况通报，经核实，该作品非作者实景原创拍摄，撤销相关作品，一切赛事相关认定。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3日称，当天对伊朗进行了5个小时的打击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对敌方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在伊朗海岸击落2架美军无人机，并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基地。世界卫生组织14日警告，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形势严峻，病毒传播速度创历史新高。
1: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2: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1: 那你靠啥子续嘛？
2: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子，你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这韦东奕团队啊，斩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年内二度拿下重磅科研荣誉。消息这一出，迅速刷屏热搜，顶着韦晨光环，他每次获奖都能引爆全网的热度，那热度远超绝大多数的科研工作者。大众偏爱韦晨啊，源于他一身质朴、潜心钻研的扫地僧人设。馒头配矿泉水的简单生活，搭配顶尖数学天赋，刚好契合全社会对纯粹天才的美好想象。大家追捧他，本质是向往不浮躁、不功利的学术模样。这份欣赏与善意本来无可厚非，也顺带拉高了大众对国家科技奖项的关注度。可是这全民围观式的追捧，现在吧，有点啥呢？变了味儿了。从身体状态、职称变动，再到日常出行、社交账号的动态，好家伙，一点点小事儿就能被无限放大，完了开始拆解。哎呀，各种脑补、解读、过度联想，层出不穷啊。聚光灯无死角的笼罩，看似是鲜花与赞美，实则就是源源不断的打扰。科研最需要的是沉下心来深耕，数学研究更是要隔绝外界的嘈杂。无休止的舆论讨论只会不断的消耗韦晨的精力，大众强行把个人期待、美好寄托加注在他的身上，将一名学者就包装成流量符号，反而背离了大家欣赏他纯粹的初衷。不少人习惯啊疯狂造神，一味的吹捧拔高，却忽略了过度曝光带来的负担。学术成果自有业内严谨的评判标准，无需普通网友啊靠。

想象来添油加醋，真正的认可从来不是刷屏热议、全民围观，是吧？爱护科研者最好的方式就是适度留白啊，少一点猎奇式的围观，少一些脱离专业的过度解读，收起那泛滥的造神滤镜，给予安静宽松的科研环境，让韦东奕不受舆论纷扰，专心扎根数学领域深耕，才是对他学术成果最大的尊重。推崇科研天才不该停留在流量狂欢，少造神多留白，让学者回归书桌，才是整个社会该有的清醒和格局呀。

我的新闻会长哥，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啊，这上饶三院啊，下午五点半准时关停中央空调。好家伙，那住院的病患整夜那闷热的都睡不着觉啊，给热的都已经情绪失控了。院方一开始拿什么说过紧日子节能降耗来搪塞啊，舆论发酵之后才恢复空调24小时的运行。这场风波啊，戳破了一个真相，节能减排你不该为机械的懒政背锅，是吧？省几度电费，凉透的那是患者的心。推行节约绿色降耗，初衷是削减行政铺张浪费，把资金留给民生刚需，你绝非是一刀切压缩病人基本休养条件呢。啊，平时你上班的时候空调点上了，你下班了完了之后空调就给关上了。好家伙，病人热得五迷三道的，在那块儿病房本来就密闭拥挤，患者身体也虚弱，高温会加重烦躁延缓康复，空调本来就是就医的基础保障，你说停就给停了。甘愿死板执行时段制度啊，无视病区实际的需求，看似是依规办事儿，实则是典型的形式主义懒政。真正的精细化节能是杜绝长明灯、闲置设备空转、优化设备运行损耗，而非简单的一关了之，把节约成本全部转嫁到病患的身上。这死守冰冷条文，不愿灵活调整，就暴露出了管理层民生意识淡薄，遇事不敢担当。很多基层单位都陷入到一个误区啊，把完成指标摆在群众感受的面前，政策落地只看条文不看场景。咱说是那么回事吗？医院的核心职责是救死扶伤，服务要有温度，不是说高温的温度。你不能凡事为时段为指标来论呢，为了账面节省牺牲病人的舒适，再漂亮的节能台账也掩盖不住服务缺位的短板。好在啊，群众监督倒逼院方及时纠错了，摒弃机械启停规则，这件小事儿也是基层治理的一个警示。政策执行不能生搬硬套，节约得有边界，民生不能打折。履行节约和善待患者从来不是对立面，少一点一刀切的死板操作，多一点贴合群众需求的灵活考量，兼顾规矩与人文温度，公共服务才能真正的落到实处，守住为民服务的根本。

0: 胖子，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1: 瓜娃子，师父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晓得，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0: 啊，你个死胖子！
2: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0: 哎呦，导演，瞧我台词。
1: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0: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声雷。前不久，00后的 vlog 博主奇思妙想发布视频爆了个料，说此前呢，全网爆火的00后当保姆月薪过万的系列内容，全是公司安排的剧本。博主承认自己呢，并非高薪保姆，只是公司的一个编导。每个月固定薪资仅4000块钱，拍摄、剪辑、文案、出镜、脚本、对接等全部流程工作均由其一人承担。此前呢，该系列视频曾经凭借着高薪轻松的保姆人设收获大量的关注，不少网友羡慕这份高薪工作。整了半天，咱说哪有过万呢？你说，
1: 就4000块钱吧。
0: 全网爆火的00后高薪保姆彻底翻车了，说白了，这就是一场精心编排的流量骗局。没有月入20000的轻松工作，只有月薪4000，一人全包，就包全这个一人全包全活的一个打工人编导，那啥。现在的网红流量套路早已经摸清人性了，专门打造低门槛、高收入、少辛苦的梦幻人设。是吧，精准拿捏普通人想轻松搞钱的心理，然后疯狂的制造焦虑，然后收割你的流量。互联网网红滤镜果然骗人不浅啊，所有看似不劳而获轻松暴富的赛道，你就看看就得了啊。那基本上都是为了收割你的虚假人设。所以别再盲目的羡慕什么网红人生，镜头之外全是刻意造假的套路。有那时间焦虑，有那时间羡慕，还不如好好上点班赚点钱儿啊。再来说这个，近日啊，浙江60岁的梁大伯遇到了惊险一幕。这邻居菜地的大网困住了一条3-4斤重的无毒网锦蛇，这个他呢就好心上前要解救放生，不料大蛇突袭啊，死死咬住大伯的脖颈，拒不松口。情急之下呢，大伯只能剪掉牙的满口锯齿，才成功的脱险。蛇类专家也提醒了啊，蛇是冷血动物，存在着主动的攻击性啊，切勿徒手救助，盲目放生。野外遇到蛇，务必交由专业人员处置，避免遇险受伤。你说这玩意儿，寓言故事照进现实了，你看着。蛇永远是蛇啊！农夫与蛇吗？这不是。要说大伯善心泛滥，救蛇一命，换来的却是锁喉反噬，差点酿成大祸。哪怕你心怀善意，对吧，慈悲放生，在冷血生物的眼里面只有本能和猎物，他压根儿就不懂得感恩为何物。所以呢，这件事儿也狠狠地给所有人都上了一课，善良真的要带锋芒啊，心软绝对要有底线，不分对象的善意那不是慈悲，那是愚昧。盲目施救，盲目放生，不仅不是积德，反而极易给自己招来无妄之灾。大自然的法则向来残酷，不要用人类的道德情感去绑架动物的生存本能。不管是野外遇到蛇了啊，还是生活当中识人啊知人，永远别高估冷血者的良心。心软用错了地方，那就是自讨苦吃啊。
2: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啦，
3: 有点意思噻。
2: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平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关注到啊，那个00后保姆造假月薪20000啊，其实就是一个4000块钱所有活全干的一个啥一个编导啊。微信平台加菲的音乐库就说了啊，这么惨呐，4000块干这么多活啊，那咋的？你以为呢？
1: 你以为钱那么好赚呢？
0: 养海鸥的小仙女儿就说，我的天，到底什么是真的，天天给人整的焦虑的不行。你少看点不就完了吗？

你有那时间好好养你的海鸥啊，你看什么玩意儿高薪保姆啊。我沈阳花姐就说了，看过，我当时还羡慕来着。这回好了吧，一盆冷水给你浇熄灭呀。小苏鱼就说了，这种一看就是假的，为什么呢？真的保姆那么累，你说谁天天有那空嘛搁那块拍拍拍呀。不仅如此，完了还整各种机位，一看你这就是专业的呀。你还别说，你看见没，这个世界他就有清醒的人。那谁哪个保姆咱说出门干活的时候呱呱架三四个机位呀，那块那是保姆吗？那是啊。晨曦就说了，工资这么高，那没有空拍视频是吗？拍视频都是在做自媒体。好，清醒加二。招财小福星就说了啊，网上的戏真的看看就好了啦，还是得听小福星的，知道吗？网上的戏看看就得了，千万不要非常严重的带入，明白吗？这样呢，就是你也能有福，哎，你还能招财，是吧？再来说这个大伯好心救蛇，反被死死咬住脖颈啊！这位朋友叫做大喜儿就说了，好一个农夫与蛇呀！山水西风也说了，看来寓言故事它也不全是故事啊。那可不咋的，差一点点变成事故了，我天。这位朋友啊，神兵代表团，这位朋友叫无聊的电台游民，哎呀，他就说了，得亏这是网锦蛇，这要是眼镜王蛇可了得，你说。你还别说，这要是眼镜王蛇，我还真不信大伯敢去救去，除非大伯目不识蛇，我说。这位朋友微信平台我的笑点好奇怪，他就说了，故事来源于生活，现代版农夫与蛇告诫后人什么道理，请写3000字的读后感，明天交上来。你跑我这儿过老师瘾来了是吧？还3000字读后感。这位朋友叫做庆庆年年两宝贝，好啊，说这是新农夫和蛇啊。管小顺也说了，大叔是不是有点太好心了？哎呀，怎么说呢？你看是不是经常有一些大叔、大伯啊、大娘啥的，是不是动不动跑江边放生去？所以有些时候啊，就是怎么说呢，在他的理解角度是片面的，但是他深陷其中无法自拔呀。人家就觉得，哎，我这是在啥呢？我这是攒福报呢。作曲家的梦想就说了，这个案例可以用作野生动物保护的素材。是怎么回事？你说大伯，你救他干什么玩意儿？人家本来一口好牙啊，因为你救完夸嚓咬你一口，牙都没了。你现在咱说牙医多贵呀，我呀，他还得出去整一口烤瓷的，你说。小小赫赫就说了，我的天哪，这事要是发生在我身上可怎么办呢？你不会绕着走啊？你几斤几两，多大能耐，你去救蛇去？真拿自己当许仙了是吧？还是那句话啊，野外如果遇到野生动物赶紧跑，再者就尽量往野外去。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回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

你回到节目当中，你的心理咨询师杨洋已经上线了。人时常在选择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即便是促膝长谈，我们也无时无刻的不在进行着选择和改变。你把自己说成很难，或者说成不幸的人，还说要马上改变，甚至说想要变成别人，尽管如此可还是没能改变，这到底是为什么？那是因为你在不断地下着不改变自己生活方式的决心，而面对变化当中所产生的不安和不变带来的不满，我想很多时候我们都是选择了后者的。所以呢，我们面对这样的困境，不是因为能力不足，仅仅是因为我们缺乏了获得幸福的勇气。

0: 曲《你是我的眼》传唱度最高的应该是林宥嘉版，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原唱呢叫做萧煌奇。萧煌奇啊，因为先天性的白内障而全盲，四岁时候动眼部手术，成为弱视。虽然没有办法看得太远，但是呢，他天性乐观，去学习柔道、玩音乐，眼中的世界是无比开阔的。15岁那年，上天又跟他开了一个玩笑，因为用眼过度而永远的失去视力。在重见光明多年之后，他又再度失明，对大部分人来说都是致命的打击。但是萧煌奇凭借着超长的毅力和对音乐的执着，自组视障音乐团体全方位乐团，还推出首张音乐专辑《你是我的眼》，这是来自他的创作专辑。虽然视力存在缺陷，但是好嗓子以及创作才华依然让他在乐坛相当耀眼。
1: 没亲眼看过的星空和黑暗有什么不同？

0: 16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徐徐初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2: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

繁荣与发展。公安部发布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3.71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13.19%。日前，民政部公布9起非法社会组织典型案例，其中部分非法社会组织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或民办非企业单位名义进行活动，均被依法取缔或责令解散。针对总台焦点访谈14日晚报道湖南省江华县水稻虚假台账问题，当地成立市级工作专班，赶赴江华县开展全面核查，对核查发现的问题将严肃处理。检察机关依法对国家烟草专卖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韩占武涉嫌受贿一案提起公诉。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热带风暴级于14日20时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今天三伏天正式开启，今年三伏天共40天，

JS 可以说是一个很普通但又很特别的演唱组合，他们有着坚韧的音乐生命力，拥有非常丰沛的创作能力，他们的作品充满了戏剧感、画面感，有着绝对的精彩，不矫情做作。因此呢 JS 的作品也是被誉为物语式情歌，每一首都是一则动人的物语。

会是什么？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此时此刻，就我而言，可能是耳机音量刚好盖过外界的噪音，或者是闹钟响起的时候，你刚好自然醒。如果还能更好，那就是你爱的人刚好也爱你。

汪峰想要让自己的歌像披头士那样成为年轻人的必需品，他想提高国人的欣赏水平，于是他坚持做大众的摇滚，坚持摇滚的可听性，也坚持对于摇滚的推广。于是很多人说他商业，他也欣然接受了，只要是能让更多人听到他的歌的渠道，他都会去尝试。所以你会在微博上看见他做歌曲的推广，接受各种采访，站到尽可能多的舞台上，让人们听到他的歌。

0: 17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0: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河北、辽宁等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总决定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北京时间16日凌晨3点，世界杯半决赛，英格兰将对战阿根廷。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14日晚播出。隐蔽战线。

0: 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信息。就近期一摄影比赛获奖作品被网友质疑为 AI 生成，主办方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文联发布情况通报，经核实，该作品非作者实景原创拍摄，撤销相关作品，一切赛事相关认定。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3日称，当天对伊朗进行了5个小时的打击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对敌方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在伊朗海岸击落2架美军无人机，并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基地。世界卫生组织14日警告，刚果今埃博拉疫情形势严峻，病毒传播速度创历史新高。
1: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的热水瓶，胯下私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儿。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最近呢，关于表情包有个大新闻，说是字节跳动啊，人家不声不响的申请了一堆网络表情包的著作权。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官网显示，北京字跳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啊，就是字节跳动，一口气登记了几十个网络热门表情包的美术著作权，包括什么呢？二次元二创的咕咕嘎嘎，魔性梗图我的刀盾，高人气的香蕉猫啊，各种嘛猫咪迷音啊，还有 AI 的二创角色，反正我念都念不完，老鼻子去了。什么是著作权？简单来说啊，就是这玩意儿是我创造的，所以是我的。但问题是，字节申请的那些表情包是他创造的吗？于是乎呢，网上就炸了锅了。有人说，完啦，以后跟朋友斗图发个香蕉猫，字节会不会顺着网线来收我版权费呀？业内的专家说了，他们这么干最直接的动因是 AI 训练。字节啊，现在正在力推 AI 视频模型啊 ，CDance 什么的，这些 AI 模型想变聪明，他就得狂吃数据，对吧？你想，如果不给他喂香蕉猫，那他以后理解不了什么叫无语；如果不给他喂咕咕嘎嘎啊，他理解不了什么叫快乐到扭曲，那怎么能行呢？一个不懂梗的 AI 那是没有灵魂的呀。所以字节说了，这些梗很好，都是我的了。当然还有一个动机，叫做建立内容护城河啊。说通俗点，就是在自己的地盘上上个锁。今天你发的视频用了一个草地牛在吃草啊，明天可能就会收到系统通知，说亲，你使用了我司的专属 IP 草地牛进行商业化表达，请提供授权证明或者补缴版权费哦，妈妈哒。你肯定当场裂开呀。当然也有人说啊，这么搞是为了授权分成啊，卖周边广告联名。哎，你可别说，要是哪天我们能在便利店里看到什么香蕉猫造型的香蕉味牛奶啊，或者刀盾狗造型的干脆面啊，隔壁小孩都馋哭了啊。以后过年送礼都不用送什么脑白金了啊，直接送一套什么字节跳动表情包全家桶大礼包，里边包含了咕咕嘎嘎空气炸锅、草地牛的按摩椅、香蕉猫的智能音响，那也挺有面子的，反正。当然有一些温和的评论啊，说这可能只是防御性操作，主要目的是让平台内的用户啊用 AI 特效时没有隐患，不会限制大家在别的地方用。但这话听着怎么就那么像说啊，你别怕啊，我就是给你家装个栅栏，没别的意思啊啊。啊，那问题来了，我现在电脑里边存了1000多个香蕉猫的表情包，我是不是得连夜删掉啊？哎，律师说话了。意思是只要你是非盈利的、非商用的啊，比如说你发个评论、发个朋友圈、自己剪个视频逗的乐子，这就不叫侵权啊，这叫合理使用。但如果你是带货主播、商家品牌、广告公司。

拿这些梗来搞商业引流、付费内容、周边变现，那不好意思，自己的那个律师函呢，就已经在道上了。当然啊，还有广大网友们最关心的是，全网共创的赛博快乐怎么一眨眼就成一家公司的了？这里啊有个关键，著作权登记是形式审查，不是实质审查。也就是说啊，只要提交的材料齐全，他就能拿个证。有媒体评论也指出，这些网络梗的原始创作者往往是分散的网民，创作基本本身啊，创作基础本身不牢固。企业呢，利用形式审查抢先登记，就像是你先跑到一个还没人住的房子里边，挂了个牌写着此处归我，然后四处收租。你问房主在哪儿，房主可能在家刷抖音呢啊。所以啊，以后咱们在网上玩梗可能就不叫玩梗了，叫在字节授权的素材库当中进行有限度的非商业性的二次创作。啊，听着就很高级。

接下来聊点硬核的。我昨天在网上看着啊，说张雪机车啊，他太会整活了。说是前两天啊，抖音上突然爆火了一段视频，张雪机车的一位女员工啊，扎着马步，气沉丹田，一掌下去，嗨，六块砖头整整齐齐断成两截啊！我都怀疑人生了。我说怎么我捏个核桃我都捏不碎，人家顺手就劈了六块砖，你这像话吗？评论区都炸了锅了，说张雪机车这是改行开武馆了是吧？说建议啊，咱们一些销售人员直接保送武林风吧。有人说啊，这位女员工用的是硬气功；有人说呢，砖头是道具；还有人调侃说，张雪传媒又出新活了啊。评论区有网友留言说，张雪到底卖不卖车呀？这又是舞狮又是劈砖的，怎么这么多活啊？我记得好像有个金枪刺猴的也是你们吧？这事儿让我想起了我一个堂弟啊，去年跟我说他学会了铁砂掌，非得给我表演一下劈砖啊，结果一砖下去砖没碎，老弟手肿了三天啊。后来我才知道他劈的不是砖，是我奶冻的一个冻豆腐。当然大家都知道，张雪机车的门店啊早就开始不务正业了，没车可卖的情况下，各地的店员纷纷解锁才艺技能，一个比一个狠。但这一次呢，有很多网友质疑啊，说劈砖这个动作一般人能做出来啊，而且还是六块。不久之后呢，门店工作人员做了回应，说这段视频啊确实是虚构的，而且在发布的时候呢已经清晰标注了内容由 AI 生成的字样。值得一提的是，张雪本人在社交平台上转发了这段视频，配文是说，我的妈耶，明天直播如果有人投诉这个门店我该怎么办。这叫什么啊？这叫打工打到老板看了我都害怕。说到这儿啊，就得说张雪机车为什么整这么多花活了。简单来说啊，就是车卖的忒火了，没有车了。自从国际顶级赛事 WSBK 上夺冠之后，这张雪机车在国内的热度直接炸了锅了啊！全国超过两百家授权门店的现车被抢购一空，很多车型的订单都排到了几个月之后。那车子断货了，展厅里边空空荡荡的，你总不能让员工干坐着吧？于是呢，各地门店纷纷开启了自救模式啊，把直播间变成了才艺舞台了啊！内蒙古门店上马头琴啊，喷火加双截棍。西安门店之前玩过金枪刺猴，你说这哪是卖摩托车呀？这就是杂技团巡演。另外还有跳舞的、耍帅的、模仿张雪本人的，五花八门，什么都有啊！不像某个直播间卖口红都得哭半天啊。网友们看得很乐呵，于是给这波操作起了个外号，叫张雪传媒。哎，你别说，这招儿挺管用，热度反而更高了。大家伙哪怕不买车，也愿意蹲在直播间来看一看今天又有什么新活。但是呢，真人表演虽然精彩，还是有两个问题。一个是风险，第二个是门槛。AI 生成你完全没有这些顾虑了嘛，对吧？但有个前提是必须得遵守法律法规。该标注的一定要标注清楚，你不能误导消费者。但是说到这儿，我有个疑问啊，既然 AI 整活效果这么好，成本又那么低，以后会不会所有的门店都不练真人才艺了，全都改成 AI 生成呢？到时候就真的建立一个张雪传媒工作室，他们卖摩托是副业，拍段子是主业。不过呢，这事儿也给我们提了个醒儿。以前我们说什么叫眼见为实，但你也别轻易相信，因为搞不好啊那是 AI 生成的。我觉得啊，线下的时间大伙有时间都可以练一练自己的绝活，什么铁砂掌啊，什么各种气功什么的啊，对吧？万一哪天张雪传媒人家真的招人呢。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来听一听，你来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1: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0: 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
1: 最近呢，网上有一个话题很火，叫分段睡眠法啊，因为 C 罗上热搜了。据说呢 ，C 罗一天睡五次，每次90分钟，加起来啊7.5个小时。罗总心想说：“我不跟你们这些凡人一样啊，一睡就8小时，我睡我都能睡出花来啊。”我心想，每次90分钟，一天睡5回，我幼儿园之前应该是这样的作息。你听听，这哪是睡觉啊？这属于充电，快充5次，每次充到90%就拔线。现在肯定是不行了，我晚上睡觉只要中途醒一回，我基本就睡不着了啊！我就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然后思考哲学，我是谁？我在哪儿？要不玩会手机？C 罗那套方案啊，人家是花了几百万请运动睡眠专家定制的，学名叫R90多项分段睡眠模式啊，说人体完整的睡眠周期啊，大约是90分钟，走完浅睡、深睡、快速眼动阶段啊，修复效率高。说这是有科学依据的。

0: 问题是人家 C 罗那个卧室是什么条件，遮光、恒温、隔音、电磁屏蔽，那就像是一个赛博朋克的睡眠舱。我要是睡到那屋里，我跟你说我沾枕头就着。
1: 也不错了吗，今天涯明天又天涯，狠狠一把。
0: 哎呀，我刚才想了一下吧，其实咱们对比之下会显得自己的睡眠环境有点仓促。不是我们睡眠条件啊，这隔壁装修那个电钻声你防不了吧，楼下广场舞那个最炫民族风你防不了吧，你枕边人那个呼噜声那还3D 环绕呢，那还长期这样你的大脑就会懵，说哥你这到底是想上班还是想冬眠，你能不能给我个准信儿啊。所以说你就会白天犯困猛睡，然后夜里辗转反侧像烙饼一样翻来覆去，久而久之成为了慢性失眠患者。而且呢 C 罗啊还会配合冥想和拉伸来放松神经，我猜他脑子里边想的是我是最强的，我还能再踢10年。而我呢，我都是刷视频刷到手机砸脸上，然后一把抓起来接着刷，刚闭上眼睛90分钟啊，同事一个微信炸过来，哎，那个方案呢，发一下啊。所以各位啊 ，C 罗的分段睡眠法本质上和哈兰德的每日6000大卡食谱一样，都是专属定制的。你连人家那个运动量都没有，你拿什么复刻呀？你的运动量就是从工位走到茶水间的20米，你还想睡分段觉？你分段睡觉的时间加起来，可能没有你刷短视频时间长呢。那普通人就一点不能学吗？其实也不是。专家说了，固定作息，睡前借蓝光。优化睡眠环境，适度短午休，周末呀也不要报复性的补觉，这一点就难倒了99%的人。人我周末恨不得睡到下午去。人家 C 罗呀是自律到头发丝儿的男人啊，咱们普通人啊就别跟着折腾了。我半夜3点但凡醒来，我要是能忍住不去摸手机，我不去打开冰箱找那半只烧鸡，我都觉得我已经战胜了人类的极限了。昨天看了个新闻，很抽象啊。同样在河南郑州，一位厨师啊，董先生要离职，他的老板让他把配方交出来啊，菜品制作的用料、用量和步骤都得写清楚。但是董先生说啊，说工作是工作，配方是配方，想要配方你可以花钱买啊。老板说，要求写下配方是为了标准化工作。如果请假了，其他的厨师啊方便复刻菜品。劳动监察部门表示啊，把配方和结算工资绑定，完全于法无据，后续呢会出面协调。网友表示难以理解，这不就是变相侵占人家手艺吗？对此各位怎么看？给配方可以啊，煎鸡蛋，鸡蛋3枚，油少许，葱花少许，盐500克。

7月8号，广东东莞，一名消费者发现网购的抽纸上印有“养女不教如养猪”的话语，啊，吐槽是雷霆发言。有网友在评论区表示，这是《增广贤文》当中的句子，上句是“养子不教如养驴”，下句是“养女不教如养猪”。本意是孩子生出来要好好教育，没有什么问题啊，没有必要把商家一棒子砸死啊。也有网友质疑厂家将上下句拆开印的用意，容易引发误会。对此呢，涉事抽纸品牌厂家负责人回应说，该话语啊不是真的骂人，那就是个比喻，流传了这么多年肯定是有用的，我们是在传承传统文化，顾客自己不理解在那乱说啊。之前也被客户投诉过这一点，当时没理会，觉得对方不理解，后续呢准备把纸巾上的字改了。我觉得啊，厂家冤有他的冤的道理，但是你不能冤的这么理直气壮。你把这剩下两句拆开念啊，有的人他可能就反应不过来。再说了，有多少人他没看过《增广贤文》啊，对吧？他你又没有标注这东西到底出在哪儿，对不对？那谁看了都会觉得这东西有点怪嘛。而且有一些古文呢，啊，一些谚语啊，上下句拆开它就是会比较怪。比如我们都知道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好像古人在教我们要自私一些，你这样能活得痛快一点，对吧？但其实它还有后半句呢，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天不为公，万物不生。那意思是一个人如果不修养德行，那将会被天地所不容的。光听前半句啊。那节目的最后呢，一首《正好逍遥》送给家人们，明天再见。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皮内注射用卡介苗，卡介苗的使用说明，可预防疾病结核病，接种对象及剂次，出生时接种一剂。补种原则：一、未接种卡介苗的小于三月龄儿童可直接补种；二、三月龄至三岁儿童对结核菌素纯蛋白衍生物或卡介菌蛋白衍生物试验阴性者应予补种；三、大于等于四岁儿童不予补种；四、已接种卡介苗的儿童即使卡痕未形成也不再予以补种。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八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八点、十一点三十、十七点三十重播。
2: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3: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

0: 再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2: 国声请假，王静开讲。最近呢，在相亲市场啊，有一个词儿叫做前额叶友好，这个词儿呢备受关注。比如说婚恋调查就显示了，超过70%的年轻择偶者啊，把情绪稳定、相处无内耗放在经济条件的前面。哎，大家就好奇了，到底这个前额叶友好是个怎么个友好法呢？前额叶友好为什么又成为了相亲的条件，那这么的前置呢？对此我们又该怎么看呢？先和大家说一说啊，这个前额叶啊，这是啥意思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一猜这个词儿，或者是刷到这个词儿的时候，跟我反应一模一样，说啊，现在相亲你还得带个什么设备去诊断一下你的脑子正不正常？啊，不是这样啊，以前呢，如果是长辈们之间安排相亲啊，你比如说大家看到什么烈士公园啊、月湖公园啊，也有这种相亲角摆的呢，基本上都是比如身高呀、学历呀、经济状况呀、工作单位呀等等啊这些。那现在啊，可不一样了。原来还问你有没有全款买房啊，你的月薪啊什么的，你有条件了啊，你才能够坐下来聊天，你没有你就拜拜吧啊。可是现在呀，有些年轻人倒好，我也不问你什么资产呀、工作呀，我心里呀先给你的对方默默的前额叶打一个分儿。网上有一句调侃说的特扎心，说从前相亲看家底儿，现在相亲看脑门儿。我先跟大家用这个大白话科普一下呀，别一听见这个脑科学的名词，大家就觉得哎呀，这一早上就上这种硬货啊，听得我特别犯困。前额叶呀，在哪儿呢？它不在咱们这个哪儿的这个前面啊，它大家现在啊可以跟着我的这个思路啊，大家呢就是这个脑门啊，我们知道这个大脑门，脑门的后边一点点的位置啊，就在咱们脑袋的比较靠中间偏前的这个地方，有这么一个东西啊，它呢就叫做前额叶。这个前额叶呢，相当于大脑自带的刹车系统。这个前额叶啊，主要是掌管三件事儿：管住脾气、理性办事儿、懂得共情。哎，而且呢，这个前额叶啊，它还不是说我18岁，大家成人了，哎，我这个前额叶呢，也就随之的发育成熟了，不是的啊，前额叶呢，要到差不多25岁左右才能够彻底发育成熟。所谓的前额叶友好型伴侣啊，翻译成大家现在特别通俗的、容易理解的，就是这人啊，相处起来你不用觉得神经紧绷，你也不用猜他的心思，也不用天天精神内耗。那反过来呢，如果是一个前额叶不友好的人，那就是一点小事这人就炸毛了啊，遇事也甩锅，然后或者呢是两个人谈恋爱，反正我生气了我就冷战啊，我就也不跟你讲话，哎呀，总而言之你就跟他待在一起吧，你就觉得特别累，哎呀，这个情绪啊就天天被掏空了，这就叫前额叶不友好。所以说到这儿啊，也插一句，大家别觉得说我们家孩子怎么写个作业，上小学动来动去啊，然后写个3分钟又走了，又要喝水又要干这个，哎，大家啊，除了他的习惯问题之外，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这个孩子的前额叶还没有成熟。那还有初中的孩子觉得觉得自己倍儿牛，然后呢哎，每天呢跟爸妈产生冲突啊，三言两语的话就感觉电光火石的，这可能啊也是他的前额叶正在发育啊。大家千万别着急，因为要到25岁左右才彻底发育成熟呢。那这个新词儿呢突然能够火出圈，不是说年轻人赶时髦玩梗啊，而是无数人踩过感情大坑之后总结出来的经验和教训。咱们回头对比一下两代人的择偶逻辑，反差一下就出来了。10几年前相亲市场呢可能更加重视的是物质基础，长辈们常说友情不能饮水饱，经济稳定才能过日子。不过现在啊，社会进步了，经济发展了，大家呢也慢慢发现一个真相，房子车子能解决柴米油盐，却治不好日复一日的精神内耗。婚恋平台的最新调研数据显示，71.3%的95后、00后，他们呢把情绪稳定、相处无内耗放在择偶的第一位，只有

52.1%的年轻人依旧把经济条件当成硬性门槛。换句话说吧，现在10个年轻人相亲，7个要先掂量掂量对方你前额叶发不发达，甚至啊都不要发不发达，发育成熟没有啊，什么经济条件啊，什么身高啊，什么这些的，反倒退居二线了。哎，大家终于想明白一件事儿了，财富会起伏，颜值会衰退，一时的浪漫新鲜感总会褪去，但一个人控制情绪，换位思考，遇事儿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贯穿几十年婚姻的底色。咱们再拆解一下，什么样的人算实打实的前额叶友好呢？那都不用专业仪器，生活里的3个场景啊，一眼就能够分辨。大家顺便啊，也分辨一下咱们家里的另外一半，是不是前额叶友好型啊？第一呢，就是冲突面前有底线，咱们吵架归吵架，不翻陈年旧账啊，不拿什么分手啊、离婚呐、威胁对方，实在情绪上头，也懂得主动暂停冷静，不会口无遮拦说伤人的狠话，这就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如果是遭遇到不顺不迁怒，工作挨骂了，出门堵车了，办事碰壁了，不会把这些负面情绪啊全部倾泻给自己的伴侣，分得清自己的压力和两个人的矛盾，这是第二点。第三呢，就是懂得共情有边界，能够接住你的委屈，尊重你的社交空间，不控制，不道德绑架，沟通呢永远就事论事，也不会阴阳怪气的拉扯消耗对方，这就是第三点。自然期刊呢有一篇文章就说了，长期承受伴侣带来的持续性精神压力，人体的皮质醇啊会持续飙升，也会持续损耗自身的前额叶，久而久之呢，自己好像也变得敏感易怒，形成恶性循环了。说白了，你跟情绪失控的人长期相处是双向消耗，再丰厚的物质条件也弥补不了日复一日的精神疲惫。这里呢，我们也纠正两个网上流行的误传啊。第一呢，说前额叶友好和学历智商没有关系，所以不少高学历相亲对象啊，这个逻辑条理清晰，但是呢一点不合心意就阴阳怪气，控制欲极强。那普通上班族里呢，也有大量的遇事沉稳懂得共情的人，自控能力啊从来都不是用文凭换来的。第二呢，不是说25岁以下的人一定心智不成熟，只是说啊，这25岁是大脑发育的普遍节点，个体差异很大。有的人呢，20出头，甚至才读高中，你就觉得非常的沉稳啊，遇事稳重。有的人啊，30多岁了，依然是冲动易怒啊，所以年龄只是参考。另外呢，前额叶友好不等于完全没有脾气啊，不是要求对方做没有情绪的老好人。人嘛，那都有喜怒哀乐，真正成熟的区别在于什么呢？在于发泄情绪要有分寸，不会让身边的人为自己的失控来买单。昨天啊，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我们还看到了一个段子，说物质决定生活下限，前额叶成熟决定婚姻上限啊。一时的好感呢，可能来源于外表条件新鲜感，但是长久的相处啊，依靠的是稳定包容，懂得换位思考。说到底呢，这届年轻人追捧前额叶友好啊，不是择偶标准变苛刻了，而是大家对待感情呢更加的清醒，也更自爱了。我们不再愿意消耗自己去迁就一个无法管理情绪也不懂得珍惜的人。所以各位，如果你遇到了前额叶友好型的伴侣，真的是你的福气呀。好，国声开讲不得不讲这个环节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

0: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1: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台风的本质是一台巨型热力发动机，其结构层层环绕，最外层是螺旋雨带，覆盖范围可达数百千米，降水强度大且风速强。内层是眼墙，是台风中风速和降水最猛烈的区域，风速可达每小时300千米。强烈的上升气流在眼墙释放大量前热，驱动台风持续发展。而在风暴中心，台风眼却相对平静，形成了极大的反差。这是由于台风眼内主要以下沉气流为主，空气下沉过程中会绝热增温，造成水汽被烘干，形成一个几乎无云的区域，甚至能透出阳光，出现短暂的晴空。这种风暴中的平静源于空气动力学与热力学的平衡，眼墙强烈的离心力将风暴能量锁在外围，而台风眼的下沉气流抑制了此区域内的降水和对流活动，从而形成风暴核心的平静区域。然而这种平静反而隐藏着危险的伏笔，气压骤降，海水剧烈翻涌，超强台风的中心气压甚至可低于900百帕，可能导致海水异常抬升，加剧风暴潮风险。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2: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0: 式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1: 进入国声开讲，我们将会进入到的是今日关键词这个环节。
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3: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
1: 流量。说流量啊，先来说说大学的招生宣传吧。每年高考出分之后呢，高校招生大战啊会准时的开演。哎，不过演着演着，有些学校的招生宣传呢，大家品一品啊，就变了味儿了。不少学校呢忙着花式内卷，比如说有些学校呢主打颜值流量至上，拍的那个短视频啊，不谈学风，不谈专业，反而扎堆拍什么手势舞啊，靠颜值比较高的学生们来吸引眼球。你说你这是大学的招生宣传啊，不是在宣传某个电影，宣传某个明星。热闹归热闹，但是却完全抓错了重点。你说哪个考生和家长选大学啊，会看重视频当中学生的颜值呢？大家真正关心的是什么呀？是你这学校的硬核师资、专业实力、学习氛围和就业前景，这些才是实打实的干货，才是一所大学的核心底气。哎呀，说的不好听点啊，就算你那宣传视频有流量、有转发，你又能咋样呢？你就能招来更好的学生吗？现在啊，有些个单位也开始流量焦虑了。其实对大多数单位来说，流量啊，其实根本没啥意义。最近有一个高流量新闻，说是四川成都有一家火锅店，老板呢，受益啊，大家注意，是老板授意员工回收客人吃完的锅底，过滤残渣，反复熬制，然后再掺上这个新油，一转身继续可以售卖了。一年时间啊，靠这种口水油捞了25万多的黑心钱。最终呢，店长、店主、厨师，就连临时顶岗的员工全都获刑了，刑期呢从半年到5年不等，罚金合计52.5万元，还要额外赔付公益赔偿金，处罚力度十足。很多人会觉得临时工他不是只是个打工的吗？不该重罚呀。可是法律看得清清楚楚啊，只要参与提炼、售卖有毒有害油脂，就是犯罪链条的一环，不存在所谓无辜一说。这个判决呀，判得真好。别一出事儿啊，你就说，哎呀，是老板让我做的啊，你老板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呀？啊，你是机器人吗？大家平常会骑共享单车吗？或者最近骑了吗？不骑不知道啊，一骑吓一跳。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共享单车又涨价了。这个话题最近流量也很高啊。根据中国新闻网的报道，近期呢，美团、滴滴青宁还有这个哈罗三大主流单车平台啊，在全国多地同步上调了定价。大家随手扫一辆共享单车，哎，没骑多远，起步价就快2块钱了。曾经几毛钱随便骑的平价便民的出行方式，如今呢彻底告别了白菜价，让很多网友直呼啊，哎呀，骑单车我都骑不起了，不划算呐。更让人诟病的是什么呢？价格稳步上涨的同时，乱停乱放、车辆故障、调度不及时等等这些老问题一点没改呀。服务质量感觉并没有随着价格的上涨而同步升级。从烧钱补贴到稳健盈利，这个套路咱们太熟悉了。商家有成本，商家要赚钱，这咱们都能够理解啊。不过商家最终要面对市场的筛选，你假如骑个共享自行车太贵，不排除一种可能，大家用脚投票，那我以后就不骑了呀。那或者我就少骑点儿，我宁愿走路得了。继续来和大家说关于流量的新闻啊。网上最能够吸引流量的内容，常常是一部分人的刚需。你比如说，哎呀，脱发人群大概是最好拿捏的群体了。你看，最近市面上啊，一款爆

0: 爆火的网红草本防脱洗发皂，靠着什么古法生发让你的头发能够变浓密等等这些噱头啊，疯狂热销啊。实际上呢，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护发神器，就是割韭菜的骗局。记者调查呢，这款对外发售售价35块钱一块啊，打着古法草本防脱育发旗号的这个皂啊，他根本就是忽悠消费者的。实际调查发现，这家伙那和护发没有一点点的关系啊！最离谱是啥呢？批发价成本只有1.5块，售价35，转手溢价，大家想一想，20多倍呀！更过分的是，就这款产品，连最基础的什么化妆品备案都没有，属于彻头彻尾的三无产品。网红直播带货，网友冲动消费，反正不贵嘛，30多块钱还能拯救我的头发，这套路这模式啊，一点都不陌生了。这两年呢，这样的割韭菜新闻不少啊。问题是这事儿到底是谁来管呢？你网购平台，它不是在你这平台上卖东西吗？网购平台，你是不是应该出来走两步啊？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0: 马上进入到的是热点快评这个环节。最近呢，海南省人民政府啊是对外发布了155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其中呢有一条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啊，说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呢海南新能源车的保有量占比从2025年的23.75%将会提升到45%，这也意味着海南将会成为中国第一个不再卖燃油车的省份了。海南率先落地2030年全面禁售燃油车是有这个先天优势的啊，因为海南岛内呢常年气温偏高，动力电池呢几乎不会出现低温衰减的问题，电池的续航稳定性呢优于北方地区，并且啊海南经典的环岛自驾全线也才600公里。当前呢，比亚迪呀、蔚来呀、特斯拉呀等等啊，这些主流的品牌电动汽车的续航普遍都达到了600公里，可以满足海南岛呢环岛单程基础续航的需求，这也大幅弱化了长途补能的痛点。海南这个举措呢，也是为全国交通运输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探索经验。最近呢，中国的预制房啊在海外火了。这种模块化的建筑呢，其实就是把房屋拆解成标准化的模块，在工厂呢把天花板啊、水电管线啊这些都造好之后呢，再运到现场，就像拼这个乐高积木一样，咔咔咔把它拼装起来啊。这个模块化建筑呢，成本低、交付快，很好的解决了海外客户的痛点。最近这些年呢，出口增长迅速，也收获了大量海外订单和网友的好评。预制房其实是中国制造的生动缩影啊。最近呢，中国神器接连的爆火出圈，房子也能出口了，空调也不用打孔了，中国制造的创新巧思正是对市场需求的积极响应啊。而我们能把脑洞变成现实，其实依靠的是成熟完备的产业链，更是加速发展的新质生产力。再来和大家说一个暖心的故事啊。在韩国高速上，大巴车司机呢突发昏迷，车辆险些侧翻，一群中国游客临危不惧，分工协作完成了一场教科书式的救援。7月11号呢，这辆机场大巴在高速公路行驶过程当中呢，韩国司机啊突然失去了意识，几名反应迅速的中国女子呢立即就冲向了驾驶区，一个人呢稳住方向盘，另外一个人踩住刹车，合力的把车辆控制并且停在了应急车道。之后呢，大家迅速的开展急救，合力转移司机，轮流实施心肺复苏。亲历者说，当时呢司机已经没有呼吸脉搏了，随后有人用韩语报警救援，还有乘客打开应急门，组织全车人有序撤离。这起事件呢，在韩国的社交媒体上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不少网友点赞说，在异国他乡，语言不通还能够冷静分工应对，这群中国游客啊，实在是了不起。这不是超级英雄电影， 这是普通中国人的本能反应。善良和勇气没有国籍。韩国网友的点赞是对平凡中国人不平凡一面的由衷致敬。这一刻，他们救下的是全车的生命，展现的是中国国民素质的硬核底色。最好的中国故事，就在每一个普通中国人的选择里。那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工作机制进一步强化，内生动力进一步激发，共赴成效进一步显现。各地也打造形成一批工作亮点，各项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下一阶段要按照市指挥部下发的重点任务、重点项目两张清单，进一步强化项目谋划、政策供给、机制创新和活动策划，更好地推动七抓七带促共赴部署落地坐实见效。张永宁强调，要把握重要意义，深刻认识策划开展七抓七带促共赴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的重要举措，是贯彻省委部署的策略抓手，也是拓展优势聚力协调的具体行动，要明确实施主体，强化政府、市场、行业、智库、群众等多元主体合力共为，努力形成一加 N 的协同效应。要完善推进机制，进一步完善现场会、调度会、阅历会等机制，推动任务下达、过程管理、成效跟踪、验收评估的闭环机制，确保各项工作高效落实。要强化考核奖惩，配套制定相应的考核办法，并纳入市对县、市对部门的绩效考核以及三征型干部选术范畴。张永宁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宁德特色农业产业加快发展、提质增效的关键阶段。围绕把土特产发展成现代化大产业，要突出重布局、强统筹、树牢统筹意识和全局思维，着力在念好山海经、践行大食物观中走出一条山海交响的特色农业产业发展路子。要突出重龙头、强集群，提升农业产业组织化水平，依托龙头企业的辐射带动，加快发展上下游配套产业链，让更多土特产升级为大产业。要突出重载体、强配套，坚持建设载体和完善配套一体谋划同步推进，着力打造更多功能复合、适配产业成长的承载体系。要突出重标准、强品牌，着力推动产业从卖原料、卖产品向做标准、做品牌跃升，切实以标准化提升品质，以品牌化提升效益。要突出重数字、强科技，深入实施数字赋能工程、科技兴农工程，加快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张永宁要求，各级各部门必须增强红线意识，树牢底线思维，牢牢守住粮食安全、防灾减灾、食品安全的红线底线，扎实推进特色农业产业发展。会上，市农业农村局、福安市霞浦县西南镇福建平品乡茶叶有限公司宁德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代表做了交流发言。会前，与会同志实地考察了赛旗镇夏浦村果汁稻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赛旗镇向环村南国葡萄科技观光园和潭头镇唐溪村。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市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和各县市区有关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
1: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2: 本台记者张海莲、林华祖报道。连日来持续高温天气给建筑施工、道路保洁等户外作业岗位带来严峻考验，为做好一线防暑降温工作，我市统筹抓实安全生产与劳动者权益保障，通过推行错峰作业、配齐防暑物资、布设纳凉休息站点等一系列暖心举措，全方位筑牢户外劳动者高温安全防护线。在交城区七都三宇工业园区，星云储能系统及电池关键部件制造和检测中心项目建设正加紧推进，项目部在施工区域多处搭建遮阳茶水亭，全天候提供消暑补给，400余名工人抢抓凉爽时段展开主体结构施工。工人陈辉：
3: 项目部对我们也是挺人性化关怀的，并着那个立体汤还有那个藿香正气水啊，高温天气热了，让我们到那个茶水亭里边休息一会儿。天气热了，中午也不让我们干，哪怕工期再忙，也要等到下午天气稍微凉快一点再上班。
2: 这个项目总建筑面积近10万平方米，规划建设多

0: 条智能化生产线与高标准检测中心，计划八月中旬完成主体封顶。针对高温施工安全管理，项目部提前制定高温施工专项方案，严格执行抓两头歇中间错峰作业制度，从工时物资巡查多维度落实防暑管理。星云储能系统及电池关键部件制造和检测中心项目经理张永刚：
1: 上午5点至10点，下午4点到晚上9点，集中开展户外施工作业。施工现场设置多处休息凉亭，均配有防尘降温设备。项目部成立高温应急管理小组，现场配备专职安全员，不间断巡查，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理。
0: 重点项目工地依靠科学排班，完善硬件配套，为建设者撑起清凉防线。而那些穿梭在城市街巷的环卫工人也有专属避暑驿站。在蕉城区蕉南街道丽景社区的环卫工人休息室，空调全天开启，不少刚完成路段清扫的环卫工人陆续进屋歇脚补水纳凉。环卫工人谢祖成：
2: 特别是快到中午的时候很热，口渴的时候喝点凉茶啊，也可以休息一下，缓解一下工作的压力，进来休息一下再出去就感觉到舒服很多了。
0: 除开放休息室提供常态化纳凉服务外，环卫运营单位还从物资发放、作业调度、补贴保障等方面细化防暑举措，实现高温防护全覆盖。宁德建发城市运营服务有限公司管理员陈家胜：
3: 每日现煮凉茶定点发放，为一线工人及时解暑补水，每月发放260元的防暑降温补贴。在作业管理上，根据气温灵活调整作业节奏，避开正午的高温时间段。同时我们加大机械化作业力度，用小型作业车辆代替大量人工作业，有效地降低了工人的劳动强度，减少工人露天暴晒的时间。
0: 在各用工单位落实防暑降温主体责任的基础上，市县两级工会深入一线开展夏季高温走访慰问，将清凉关怀送至各个高温作业岗位。据了解，今年市总工会预计统筹拨付20万元慰问资金，计划为1500名一线户外职工送去关怀。全市县级及以上工会高温慰问活动预计筹集慰问资金149万元，预计惠及职工14000余人次。
4: 本台记者王辉辉、苏江平报道。7月15号，宁德市牢记嘱托谱写篇章系列新闻发布会乡村振兴专场召开。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一年来我市紧扣协调、融合、共享、共富核心理念，深入实施七抓七带促共富，探索山海协作共同富裕新模式，赋能闽东特色乡村振兴建设。在山海协同发展上，我市聚焦山海发展差距，专项设立2500万元市级山海协作资金，23个山海协作项目已累计完成投资14.91亿元，城乡融合发展成效显著，创新推行产业联动、流量带动、入股分红、资源租赁、促进就业5种联农发展模式，依托30个核心载体，带动75个镇村协同发展。“十四五”以来，全市城镇化率由61%提升至66.08%，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至1.74，城乡发展差距持续缩小。此外，抓强村带弱村，抓龙头带农户，抓产业带就业，助力群众增收。通过党建联建，推动202个强村结对帮扶，790余个薄弱村，新增村财近4000万元，实施2000多个联农带农项目，带动30多万农户增收，切实筑牢乡村共富根基。
5: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4: 本台记者陈国兴、陈威宇，通讯员严丹、刘晨翔、王高杰，平南台记者张鹏宇报道。连日来，各高校暑期社会实践队深入我市乡村和社区，开展科技服务和公益课堂活动，点亮孩子的暑假生活。

0: 活，助力乡村产业发展。7月13号，宁德师范学院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暑期社会实践队到福鼎赤溪村开展为期14天的科技服务，主要针对当地茶产业开展技术指导和品质把控，助推茶产业提质增效。宁德师院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郝敏
1: 在服务中开展教学，在实践中推进研究，让课堂知识精准对接产业需求。
0: 实践队学生还通过拍摄制作短视频，传播赤溪村独具特色的文旅资源。宁德师范学院社会实践队学生普京
2: 拍摄宣传片和短视频，用 vlog 记录茶园风光、制茶、采茶和畲族茶俗，教村民拍摄、剪辑、实现，持续传播。
0: 7月14号，黎明职业大学航空学院与东桥开发区兰亭社区联合开展党建共建活动，双方签署党建共建协议，举行实践点挂牌仪式。活动中，黎明职业大学学生开设蓝天实验室与小翅膀大智慧趣味科普课堂，面向社区青少年开展科技启蒙教育。黎明职业大学航空学院学生陈博然
3: 近距离和孩子们交流，看到他们对航空科技充满好奇，我感到我们的实践是有意义的。我们的目的是把专业知识带出校园，做好科学普及，在实践中践行青年担当。
0: 在平南，福建农林大学特色暑期公益课堂在长桥镇博园村开办，大学生志愿者开展趣味物理实验，让孩子们认识非牛顿流体的特性，还精心开设多元特色课程，涵盖非遗漆扇手工、创意美术以及户外趣味运动等。孩子们在动手创作、放声歌唱、嬉戏运动的过程中，学习各类新知识，充实假期时光。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全市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加快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现场会召开。战高温送清凉，我市多措并举筑牢高温户外劳动者保障防线。高校暑期社会实践在我市乡村社区火热开展。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陈月，播音雷雨欣、于代和，感谢收听，再会。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3: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2: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
3: 央行发布金融统计数据，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2: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趋于结束，东北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3: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
2: 美军宣布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美军在中东多地军事设施。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

0: 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广东省广州市一家具身智能机器人企业测试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出厂的机器人进行岗前培训，从而更精准地匹配工厂、实验室、超市、医院等不同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曹玉然介绍，
2: 我们每一个设备去到每一个客户现场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我们同样的一个工具端，我们有上螺丝的，我们也可以配上有我们检查以及夹取物料的，可以配我们工作的要求，不同的工装去满足不同的要求。
1: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3: 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了 3.0， 这个去年是增长 3.5%，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1: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3: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1: 眼下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0,000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4: 今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上半年我们把所有火箭的零部件完成以及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这个能力。
1: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毛盛勇透露，
3: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1: 在投资领域，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
3: 今年以来，6张网在加快规划建设，传统基建和新基建接力推进，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加速布局，相关领域的投资较快增长，为数字化转型发展增强了后劲。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
3: 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的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的增长都超过25%，即时零售交易额也是2位数的增长。
1: 毛盛勇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

0: 良好基础。
1: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三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包括福建省漳州市南平市纠治统计造假不力，有的县市区数据造假问题仍较突出，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急功近利，盲目决策建设智媒体系统，拍摄健康综艺节目，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中国企业联合会违规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年会论坛，多次违规收费。通报指出，上述问题中有的地方纠治统计造假不力，只考不合，不成反奖，导致造假问题边改边犯，屡禁不绝。有的国有企业政绩观存在偏差，不顾实际追求数字创新、业务转型，造成资金资源浪费。有的社会组织偏离服务宗旨，把举办节庆展会论坛当作聚宝盆、摇钱树，加重地方和企业负担。暴露出一些地方国有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还不到位，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相关要求和六个纠治不严不实。通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重点领域，紧盯突出问题，加强典型问题通报整改，持续为基层减负，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0.72 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上半年货币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六月末，代表市场整体货币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 8%， 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7.4%， 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 8.51 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5: 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上半年央行各项工具投放量有效对冲了10000亿流动性缺口，货币市场隔夜利率 DR001 前六个月的均值为 1.31%，六月底我们才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4: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万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 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企业负责人说，
0: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4: 银行全面推行贷款明白纸，各项融资费用清晰公示，切实降低企业隐性负担。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6: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4: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债券市场科技版配套科创民企债券风险分担机制，政策持续支持高新企业上市融资。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升值4.7%，对美元升值3%。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10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3%附近。发布会明确，下一阶段坚持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金融调控重心由信贷总量扩张转向结构优化，持续发展多元融资渠道，稳妥化解存量风险，扩大内需，激活内生增长动力，为“十五五”良好开局夯实金融支撑。
3: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提升2.4%，行业运行总体稳健有序，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数据显示，六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4%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5.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介绍，今年上半年快递行业跨区流通效能不断提升。
8: 上半年快递进村工作不断推进，新疆西藏包邮范围不断扩大，助力拓展商品流通覆盖范围，异地业务保持稳健增长，成为拉动行业发展的核心支撑。国际暨港澳台业务稳步增长，业务量有望突破21亿件，增速高于行业均值。
7: 六月重点地区72小时妥投率预计为87.4%，同比提升1.4%。行业服务供给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持续改善。
2: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今天在东北大部分地区趋于结束，但多地河流仍处高水位运行。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工作，对危险区域群众进行妥善安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7月12号夜间到14号，辽宁省中东部地区出现大暴雨，沈阳、鞍山、抚顺等地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多项雨量指标突破历史极值。今天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今天凌晨，沈阳环卫部门共出动1.7万人、860余台各类车辆，疏通排水管网，清除路面淤泥杂物，消除道路通行隐患。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内山地较多，多条干线公路因山水冲刷受损。清远县交通运输局局长许东军：
10: 那么这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清远县4条国省干线、7条县级公路、41条乡村级公路断阻。现在我们大型的挖掘机设备有60余台，翻斗车80余辆，铲车30余台啊，正在全力的抢通。我们力争在3天之内保障所有的道路全部先通后畅再完善。
9: 交通方面，从今天开始，沈大、京通、大正、平齐、通让、锦城等普速线路，以及沈丹、长浑、沈白、丹大等高铁线路的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
11: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吉林省梅河口市从13日凌晨起遭遇多轮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内涝，河流高水位运行。14日晚至15日凌晨，梅河口地区挥发河迎来两轮洪峰过境，目前水位正逐渐回落。连日来，当地组织转移避险群众5474户，10759人，主要为挥发河沿线的乡镇群众。梅河口市安置点负责人单丽丽：
12: 我们在这里有公安的干警，还有我们地建部门的医疗团队，我们每个楼层都分了小组，都安排了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确保咱们的群众有需求的时候第一时间有人回应。
13: 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水位连日来不断上涨，已超过汛限水位，部分村庄进水。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对29个易受牡丹江干流威胁的村屯进行转移，目前已转移835户1481人。宁安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刘连京：
14: 防汛物资已提前下摆，目前编织袋、砂石、防雨布等物资储备充足，下一步我们将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全力确保安全渡汛。
2: 另据水利部介绍，尽管目前第九号台风巴威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将继续影响我国。国家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提醒，未来3天，吉林、四川、山东、山西、广西、新疆、河北、辽宁、陕西、黑龙江、青海、广东、甘肃、河南、云南等15个省自治区共274县市区存在深洪灾害风险。其中吉林15县市区、黑龙江3市、辽宁2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
3: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报道。
7: 有记者就近日台经济部门负责人再度炒作所谓飞鸿供应链提问，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所谓飞鸿供应链是某些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政治操弄，严重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破坏世界经济稳定，扰乱正常国际贸易，也损害岛内经济发展。
15: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跟风鼓噪，卖力配合，一方面竭力地阻挠限制两岸经贸合作，另一方面向外部势力低三下四，出卖台湾优势产业，拱手相让经济发展的自主权，但其所作所为换来的只是洋主子更加肆无忌惮的榨取和掠夺，损害的是台湾企业民众的利益和未来。民进党当局一意孤行推动所谓的两岸脱钩断裂，蛮干胡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7: 有台湾媒体报道称，台军本周举行首次联合防御操演，模拟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以因应可能的潜在威胁。对此，朱凤莲指出，
15: 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56.9%、44.0%。
3: 今天，雄新高铁山西段铺轨完成，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
2: 今年三伏天从今天开始至8月23号出伏，我国迎来高温高湿天气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全国20个省份有35至36摄氏度高温天气，新疆、陕西、四川、重庆局部地区可达40摄氏度以上。
3: 我国科研人员针对嫦娥六号月壤样品开展的稀有气体同位素分析研究发现，月球正面和背面接收到的太阳风存在系统性差异，而地球磁层在其中扮演了调速器的角色。相关研究今天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发表。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金融时报》等外媒援引最新研究数据称，如果美欧希望到2050年基本摆脱对中国关键产业链的依赖，未来25年需要额外投入23.6万亿美元，想短期内重建完整替代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人为搞脱钩断链，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多代价。
17: 当前全球的产供链深度互嵌，优势互补，早已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人为的搞脱钩断链，构筑保护主义的壁垒，强行的重构产供链，不仅将付出高额的经济成本，也违背市场规律和企业的选择，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大的代价，得到更少的收益。真正的安全感来自合作，而非孤立。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的共同责任。我们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的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为全球的共同发展注入稳定的动能。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美伊七号开始护旗以来，冲突烈度持续升级。伊朗政府发言人十五号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有超过260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多地的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5号早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声明表示，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声明还说，伊朗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中存放 F-15、F-16 和 F-35 战斗机的机库，以及数架美国 MQ-9 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国东部时间22点，美军完成了当天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军称，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但并未对此做进一步说明。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分析普遍认为，本轮次冲突爆发的核心症结在于美伊各自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争夺。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4号16点恢复了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而伊朗方面也在立法层面采取动作。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4号称，伊朗议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阿齐兹表示，后续措施即将出台。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如果欧洲方面坚持将俄罗斯排除在乌克兰安全保障制定工作之外，欧洲国家也将无权参与调解进程。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15号称，乌军前一夜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18: 佩斯科夫在14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方不会接受欧盟关于俄网络攻击的指控。多年来，俄一直被指控参与与其无关的事件，这些指控总是毫无根据，从未得到证实，俄方也从未收到任何证据。关于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佩斯科夫表示，德国总理默茨关于俄罗斯应回避为乌克兰构建安全保障的言论，反映了欧盟的僵化立场。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就不可能制定安全保障。他说，如果欧盟坚持这一立场，则将排除欧洲国家参与和解进程的可能。泽连斯基14号称，俄罗斯当天向乌克兰发射135架无人机和10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为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夫州、基辅州等多地设施受损。俄还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乌首都基辅市。 泽连斯基呼吁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施压，敦促欧盟本周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他还呼吁切断俄罗斯获取芯片、微电路、军民两用物项等资源的渠道。14号，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决议

0: 议获得258名议员支持并获通过。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为对接国家全新政治战略，推动各项改革落地实施，乌克兰将启动内阁改组更新，建议现总理斯维里坚科卸任，调任全新设立的重要岗位，专职负责乌克兰与核心国际伙伴的合作工作。
1: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多个日本市民团体14号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这一立场是非常危险的动向。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数据显示，自2021年3月以来，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一直高于 2%。
1: 刚果金卫生部1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达2011例，其中死亡754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9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海湾新城，宜居东桥，魅力山水，和谐社区，东桥新市厅带您走进活力、文明、美丽的新东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林玲，欢迎您收听由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本台联合开办的东桥新视听节目。本期节目首先关注一组东桥快讯，然后是聚焦东桥专栏，我们共同来关注新闻专题，此心安处是吾乡，社区志愿服务暖人心。好的，首先关注的是东桥快讯。
4: 东桥资讯一手掌握，请听东桥快讯。
2: 近日，东桥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陈林主持召开党工委委员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及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层面学习教育专班发布的3起重机关偏差典型案例的通报，县级层面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负责人会议及市委督导组工作座谈会，以及全市教育高质量发展和改革大会精神，研究开发区贯彻意见。会议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从百年党史中汲取奋进动力，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持之以恒。

0: 大黄鱼民间传说，如何从文本叙事向实景演绎转化提出建议，力求打造出一部叫得响、立得住、传得开的宁德大黄鱼文化精品力作，切实提升宁德大黄鱼品牌影响力。近日，宁德市公安局蛟城分局启动教你一招反诈夜校暨蛟城区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全民反诈赛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活动以反诈歌曲、文艺表演拉开序幕。随后，反诈宣讲员结合本地真实案例，剖析刷单、虚假网贷、冒充客服、网络赌博等常见骗局，面对面传授防骗技巧，市民现场踊跃交流咨询。本次活动吸引320余名群众参与，发放反诈宣传物料与文创礼品500余份，推动260名群众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有效筑牢辖区全民反诈防护墙。近日，以技能点亮人生、匠心筑梦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宁德市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蛟城分赛场正式开赛。赛事由市残联、市人社局主办，蛟城区残联承办，为辖区残疾人搭建技艺交流、风采展示、技能提升的专业平台。本次分赛场贴合残疾人就业需求，开设盲人保健按摩、文本处理、花艺、电器安装四大竞赛项目，共吸引56名残疾人选手同台比拼。赛场之上，选手们沉着应战、精益求精，以扎实实操展现专业功底，尽显自强不息、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赛事以赛促学、以赛促训，既检验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成效，也挖掘本土残疾技能人才，拓宽残疾人就业创业渠道，持续营造关心关爱残疾人的良好社会氛围。近日，宁德市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辖区一居民阳台木板夹层内藏有马蜂窝，马蜂四处飞窜，存在蜇人风险。接警后，蛟城区消防救援大队人员立即赶赴现场，经勘查无法直接拆除蜂巢，随后消防员穿戴全套防蜂护具，使用破拆工具拆开阳台蜂板，取出完整蜂窝，再经过药剂喷洒、高温喷火消杀蜂群，杜绝马蜂回迁筑巢。待现场无活蜂、隐患彻底消除后，消防员整理器材清理现场后安全归队。7月9号，宁德师范学院何小宇社会实践队联合蛟城区河长办开展十年守护碧水新篇霍统溪河长制实施10周年生态调研暑期实践。实践队以座谈、实地走访、水质采样、巡河护河等形式，梳理霍统溪十年治水成效，普及护水理念。队员们实地查看了霍统镇幸福河湖建设，采集多处河段水样，使用简易设备完成水质初步检测。
1: 水质可以说相当的好了，如果稍不注意的话，可以也就是差点会认为是什么那种市面上矿泉水的卖的那种程度。
0: 队员们走进黄居文化馆、美丽河湖展示馆，学习隋代黄居治水历史，对比十年来水文化保护与水质提升成果，体会世代治水护水的重要意义。当天，实践队还前往九都、八都镇入户走访，设点宣传，发放问卷，调研基层河长制落地实效。
2: 我们想把这种生态文明的理念传承下去，这不仅是一种社会实践，更是一种传承和使命的接力，让大学生们把书本的知识跟社会实践的知识结合起来，然后更好地传承护河、爱河、爱家乡的这种理念。
0: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蛟城之声，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0593-2823-902。蛟城之声由蛟城区融媒体中心播音员于一峰播报，下期节目再会。

0: 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

0: 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1: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21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1: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2: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台风的本质是一台巨型热力发动机，其结构层层环绕，最外层是螺旋雨带，覆盖范围可达数百千米，降水强度大且风速强。内层是眼墙，是台风中风速和降水最猛烈的区域，风速可达每小时300千米。强烈的上升气流在眼墙释放大量潜热，驱动台风持续发展。而在风暴中心，台风眼却相对平静，形成了极大的反差。这是由于台风眼内主要以下沉气流为主，空气下沉过程中会绝热增温，造成水汽被烘干，形成一个几乎无云的区域，甚至能透出阳光，出现短暂的晴空。这种风暴中的平静源于空气动力学与热力学的平衡，眼墙强烈的离心力将风暴能量锁在外围，而台风眼的下沉气流抑制了此区域内的降水和对流活动，从而形成风暴核心的平静区域。然而这种平静反而隐藏着危险的伏笔，气压骤降，海水剧烈翻涌，超强台风的中心气压甚至可低于900百帕，可能导致海水异常抬升，加剧风暴潮风险。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3: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4: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4: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蒋勋老师的这本《给青年艺术家的信》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到了阅读推广人、作家陈彦明老师。陈彦明老师您好。
6: 红九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彦明老师呢，平常还喜欢画画啊，就是您书中的那些插画都是您自己的作品，所以呢，咱们读到这本《给青年艺术家的信》的时候，我觉得您更应该有共鸣啊，因为经常也去看一些画展呀，然后呢，去研究一些。

0: 这就要说一下所谓的审美了哈，就是当代人最缺失的审美认知是什么？其实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蒋勋老师的一个观点，不知道大家认可不认可啊？就是我们恐惧残缺，排斥负面情绪，习惯性的去追求快乐、热烈、美好，就是呢，感觉要积极，要永远顺遂，要这个艺术表达、治愈、向阳，就屏蔽了一些所谓的孤独啊、迷茫啊、遗憾啊，甚至悲伤这些负面的生命体验。但是你看在这个蒋勋的美学体系里面哈，残缺才是美的常态。哎，这个就跟咱们说到朱光潜先生给青年十二封信里面，他提到了迷茫是成长的常态。
1: 嗯，
0: 就是他们都提到了，其实迷茫也好啊，孤独也好啊，或者是残缺也好啊，你不要害怕它。
1: 嗯，
0: 你可以去表达，甚至他提到了悲伤才是感知的一个入口。你比方说蒋勋在他的书信里谈及梵高，说世人只看见梵高化作浓烈绚烂的向日葵，却忽略了所有绚烂的色彩都来自他极致的孤独与精神的痛苦。梵高不是为了表达快乐而作画的，他是为了安放无处诉说的孤独而作画的。他笔下旋转的星空、枯萎的麦田，都是内心无声的歌唱啊。这份歌唱不悦耳、不明亮，甚至是带着这种撕裂感，却拥有穿透百年的一个生命力。你看，他所经历的是痛苦、是孤独，但释放出来的却是大家看到的非常热烈的向日葵。他的痛苦，但他传递出来的是对这种炙热的这种追求跟表达。
1: 对，这个是蒋勋作为一名艺术家，然后我觉得艺术家通常都会有非常敏锐的一种感受力。
0: 嗯，
1: 那么他通过他自己一种感受来传达出来的他对这个作品的理解，所以看到了常人没有看到的一些东西，就是说在表面之外，甚至跟这个艺术的表面所表现出来的截然相反的一种东西。当然我觉得艺术它其实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一个表达，也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东西，可以见仁见智。当这个艺术品抵达观众的时候，其实是中间有一个对话和相通，一种交流，那跟这个观众他自身的一种经历跟他自身的理解也是相关的。
0: 对，
1: 那这个人看到的可能就是圆满，
0: 而且我觉得
1: 就是奔放，
0: 这是一个好事儿。
1: 对，
0: 就是在于什么呢，我们说这个作家呀，就很牛的作家，他是经历了人生的苦痛之后，然后把它嚼碎了，于不经意间的一些看似风淡云轻的文字表达出来，你是可以接受的。他并没有让你去全盘接受他的痛苦，就像梵高一样，他追求热烈，我可以去追求热烈，然后我表达出来这个东西让你感受到美好，没毛病啊。我可以不让你去理解我的痛苦，你看到的这个是那种对生命的热烈的追求，没有任何的毛病。所以我觉得这才是一个艺术家的一个至高境界。这是我个人观点啊。
1: 所以我觉得不同的作品它可以引发无数的理解。可以引发无数的理解，就是其实不存在对或者是错。
0: 是，
1: 其实如果说追究对和错的话，只有梵高，如果说谈到梵高，只有梵高本人能够知道他就表达的究竟是什么。所以
0: 我再说一点啊，有的时候你极致的冷漠、极致的孤独、极致的孤独可能会表达出极致的热烈，就是这个东西我因为我也不是艺术家呀，我也没有办法去追求他们的内心，
1: 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其实我觉得一切皆有可能，但是据我的阅读的这个所知和包括观看他的作品，我的感觉，因为在读他的那个 梵高艺术书简的时候里边写到的，其实在那本书里边他自己的语言文字里边我看到的梵高，他就是一个充满了诗和音乐的梵高，那是他底层的一种色彩。那么我觉得也不排除他的底层，他的心灵的最深处就是那种热烈的光芒，我觉得也是有可能。

0: 那我觉得也不排除，就是蒋勋有他自己的理解，都是对的。我觉得就是说，其实我们所有人的理解都没有办法去还原艺术家本身他要表达的那个东西，因为只有他自己是唯一的，是唯一的他认为正确的表达。那么对于观众来讲，包括文学作品的读者来讲，其实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一种认识，甚至就是观众和读者的认识超越了这个作品本身。有的时候可能这个艺术家根本就没有这一层意思，那被别的，被那个读者或者是观众领略到了那一层，那他领略到的是什么呢？是他自己的一种经历，一种认识，他对生活的认识，对这个，其实是他自己的一种感受。所以就是艺术它是多元的。是，其实我觉得蒋勋他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啊，可以去借鉴的一点哈，尤其是对于艺术爱好者，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呢会陷入莫名的低落，比方说一场无疾而终的相遇，或者一次努力的 快去填满这个空白，
1: 嗯，
0: 快速消解低落的情绪，是吧，
1: 嗯，
0: 就不愿意跟这个负面情绪共处。但这个蒋勋他在这个书中提醒青年的艺术家说，不要逃避情绪，不要试图抹平生命的褶皱，
1: 嗯，
0: 就是在这个生命的褶皱里面才藏着最真实的自我。可以这么说吧，就是晴天的阳光是美，雨天的泥泞也是美，
1: 嗯，
0: 就好比说你看这个云呐，蓝天白云是美吗？是美。有的时候这个阴天的时候它天边就不会有美吗？
1: 嗯，
0: 它也会有美，它就像这个水墨画一样，它是另外的一种美。欢聚喧嚣它是美吗？是美。但离别孤寂是美吗？也是美啊。所以呢，就是你不能说全都是这种高声大嗓是美，它有时候那种低吟，它那种哽咽也是美啊。
1: 对，所以从这个人之为人，这个人的本身来讲，还是说从这个刚才我提到的这个心理健康的这个角度来讲，其实情绪它都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是不容回避的，
0: 嗯，
1: 尤其是在做艺术的时候，那艺术本身甚至都可以说是一种情绪，就布满了情绪在这个艺术作品当中。我们知道现在中国美术馆在展一个叫八大山人和十七世纪以来中国写意艺术展，
0: 嗯，
1: 写意艺术展，那里边就是八大山人的作品没有情绪吗？里边也是充满了情绪，对吧？
0: 对，
1: 就是把他的甚至他的身世，还有他自己就是难以言说的一些东西都在里边，所以这个是很自然的，尤其是艺术家，他要忠于自己的心灵，
0: 嗯，
1: 要顺应自己的心灵，有的时候就是在一些沉郁。甚至在一种不是欢乐的那种意识那种情绪当中，反而能出一些更深刻的艺术。
0: 真是这样。当然这个书中呢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一个观点啊，就是提到了美是无用的。哎，这跟咱们之前说读书无用论是一样的。
1: 无用之用。
0: 对，无用之用。就是如果你的表达都被赋予了这种功利，比方说你练字是为了卷面加分啊，那个一般人拍照是为了社交平台九宫格展示，你随笔写作是为了什么流量变现，那我们所做的和美学相关的事儿，如果你都问说这件事儿能给我带来什么收益，这个作为蒋勋来讲他是不提倡的。你看他在这个信中就反复的去问这个鸦民呢，要接受，就叮嘱吧，他也不是问，说要接受这种艺术彻底的无用性。
1: 嗯嗯，
0: 就是他写到自己在台东海边花费一下午时间，只是静静的看海浪反复的冲刷礁石，没有拍照，没有记录，没有产生任何可以对外展示的成果，就是单纯的感受海浪的声音，海风的湿度，潮水明暗的变化。哎，你说在这个功利的视角里，你这是不是浪费生命浪费时间呀，是吧？但是如果在生命的视角里啊， 这就是完成了一次

0: 自我对话，就是像您所说的内心无声的歌唱。
1: 其实我觉得人在做这种无用之用的事的时候，其实才是人生更大的一种奢侈，才是人生更大的一种馈赠，一种洒脱。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感受的时间太少了，你包括现在你说很多人喜欢行万里路去旅行旅游啊，
3: 嗯，
2: 一到了一个热门的景点，那个手机就必须得拿出来各种咔嚓咔嚓的拍，但你会发现其实你留给自己感受这个美景的时间很少。
3: 对，拍照打卡发朋友圈，
2: 哎，这事儿结束了。但这个事儿的话，你觉得是在给自己做吗？其实你是在给别人做，就是你怎么去让自己的内心有这样一个独处的时间，就像蒋勋所提的一样，
3: 嗯，
2: 半天的时间没有手机，没有拍照，只有我感受。你说这个时间重要吗？我觉得对艺术家来讲尤为重要。你没有感受，没有这样的输入，你怎么会有表达呢？
3: 对，沉浸到一种纯然的一种情境当中，或者是说与一个物象直接的去对话，一种心灵的一种交汇，其实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尤其是从这个无论是文学呀还是艺术呀，我觉得它都是需要就是全部的身心去感受，去感受生活，去真正的去投入，而不是说浮光掠影的，更不要说去为了一些外在的一些什么功利性的东西。
2: 是因为在这个信息过载的这样一个时代语境之下呢，我们更能够读懂这份无用美学的一个珍贵。你看我们做这几期节目啊，其实还是非常有必要的，这都是写在之前的书。
3: 对对
2: 啊，都是写在这个 AI 到来之前的书。但是呢，在目前我们读着尤其有用。就你每天接受海量标准化审美内容，比方说统一的网红风景、统一的氛围感滤镜、统一的治愈文案，是吧？这算法其实是不断的投喂同质化的美好，但是慢慢剥夺了我们独立感知的能力。你可能不会再为路过的一朵野花所着迷，也不会为它去停留，然后也不会为这个傍晚灰暗的这种晚霞所动容。其实你会发现，你认为的这种输入啊，它是被算法的一种驯化，是不是这个道理？
3: 嗯嗯，
2: 其实是被算法统一风格的一种驯化。那你做出来的东西可能是符合算法的兴趣爱好的，当然你说这个算法就是大多数人的一个喜好啊，我服务大多数人有错吗？燕梅老师，您觉得有错吗？
3: 我觉得总之是不能随大流。
2: 你随大流成为不了伟大的艺术家。
3: 总之不能随大流，而要就是用自己的身心去感受到自己独到的，就是获得自己独到的发现。其实生活当中充满了美，方方面面都充满了美，我们去怎么去捕捉它，然后怎么去表现它，就是找到自己所经受的那些独特的一些认识也好，或者是独特的一些发现也好，这个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嗯，对，其实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也是在十几年前读的一本书。
2: 嗯，
3: 它之所以给我现在到今天来讲还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当时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这本书本身就好像是一件艺术品，一件好的艺术品一样，激起我对生活的一种热爱。
2: 嗯，
3: 也激起对内心的一种共鸣，激起内心的一种共鸣。所以我觉得就是读这样的书也好，或者是看一些优秀的艺术作品也好，它跟你有一个对话的空间。
2: 嗯，
3: 它跟你有一种响应，有一种交流。我记得以前的时候在国家博物馆看过罗丹的雕塑，其实当时感应非常的强烈，就是当时看到罗丹的雕塑的时候，我感觉它有一种呼吸感。
2: 嗯，
3: 有一种呼吸感，就好像是跨越了这个时间，它依然有一种生命力，依然有一种澎湃的一种热情，一种激情在里边，一种感情在里边。
2: 嗯，
3: 所以我觉得好的艺术品其实它是把艺术家的那种真挚的情感那种 有时候一种高远的一种情怀或者是一种境界都注入到里边，就是有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在感染我们。对，我觉得其实像那个蒋勋啊，他有很多书是在谈艺术，也能够感受到他本人对艺术的一种热爱，也正是基于这种 内心很自然的一种热爱，我觉得他写这本书写得非常的流畅。
2: 对，
3: 是在他我读过的所有书里边，我觉得是比较美的一本书，有一种非常洒落的一种感觉。
2: 有一种非常洒落非常自然由心而出喷涌而出的一种感觉。是，我觉得这里面确实提到了很多，就是 总结起来呢，其实蒋勋是提倡我们回到生活，认真的感觉自己。他倒不是说真的让您去深山老林，是吧？就是在日常的这种充满烟火气的生活里，你也可以夺回感官的主动权。比方说你这个上下班的路上，你可以别刷手机，你可以放下耳机，是吧？你去听一听，是吧？这种嘈杂， 去看一看路边的风景，你吃饭的时候你也不用说一边刷着剧一边吃饭，您吃饭呢，是吧？您感受一下米饭的软糯青菜的这种清苦，或者说你这个失眠的夜，你睡不着觉，你说我又开始刷手机，你也别强迫自己入睡，是吧？你就是你可以用你的感知去听一听外面的声音，你把窗户打开，是吧？你听一听感受一下。 说到底就是他觉得现在很多人缺乏这种感受的能力，甚至就抛弃了感受的选择权。他说你如果你没有对于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的一个感官，你怎么能够去通过艺术作品来表达自己呢？那你表达的是什么呢？是别人吗？因为你自己都没有感觉，你表达的是什么东西呢？<笑> 表达的是AI让你去表达的东西吗？<笑>
3: 对，对于生活当中的人来讲，我觉得本身也要注重，就是真实的一种感觉和感受，包括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非常真实、非常具象、非常鲜活的眼下的生活。那作为一个艺术家来讲，我觉得这种感受力是尤为重要，因为一个感受力强的艺术家，他就能够发现，在日常平凡的生活当中，就能够发现别人发现 不了的美。
2: 这又提到了一个青年艺术家表达诗语的这样一个时代的困境。就很多艺术家呀，他也迫于生存的压力，所以他要做一些符合大众审美的事情。就是有一些青年艺术家，他其实非常的敏感，他有这种感知力，他内心呢也是有万千的情绪，但最终无法去落笔。为什么呢？就是 被世俗评价绑架后的自我禁锢，是吧？你比方说他说啊，你这个要得体呀，内敛呀，符合主流认知啊，久而久之呢，他就会下意识的筛选内心的声音，是吧？哪些会得到夸赞，哪些可能会被嘲讽，他不自觉的就会去修剪他的棱角，是吧？他删除了这种独特的情绪，
3: 最后剩下的就是什么呢？安全、平庸、讨喜的表达。您提到心中的歌唱没了，没有心中的歌唱。其实像这种跟风的，或者是说，就是跟着别人的那个风向标在跑的这样的，我不认为是真正的艺术家。也不认为他是对艺术真正的热爱。那我觉得对艺术真正热爱的艺术家，其实他是跟随自己的灵魂，跟随自己的心灵的指引，就是非常忠实于有一种非常真挚的一种表达，而不为任何的东西所干扰，或者是说不为任何的东西所引诱，因为在现在的这个社会，我觉得不受引诱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种品质。是。
2: 刚才我一直说这AI时代，AI时代，我真的并不是说要批判啊，我其实还是要拥抱AI时代的。我觉得现在自媒体这么的发达，它是有好处的。你比方说我举一个例子啊， 以前呢，像这种影视作品是少数人的事情，它是专业人士的事情。比方说拍电影也好啊，或者是你去拍纪录片呀，甚至你拍网剧啊、电视剧啊，只是少数人能从事的事业。现在人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号，人人都可以去表达，我觉得这是丰富的。
3: 对，
2: 你会发现其实是把我们的视野开阔了。我昨天还跟人去聊近期比较火的这个八个鸡蛋的关于父亲的这样一个短视频。
3: 对，
2: 我不知道您看没看
3: 到。看到了。
2: 我就觉得它其实它就是一个纪录片啊。我觉得真实的这种记录表达有时候它比电影还好看呀。我不是说所谓的好看啊，就是它能打动人，能产生共鸣啊。这种表达就很好啊，是不是？
3: 对。
2: 当然他应该也是一位同行啊，就是我的意思是说这种真实的表达，不用去考虑外界的这种声音。因为蒋勋的这本书，我觉得他不是专门写给艺术家的，他是写给每一个人的。
3: 对，
2: 因为艺术这件事情从来不是少数人的职业，而是所有人感知生命、安放自我的一个生存方式，不必追求那些娴熟的技法，是吧？
3: 对，
2: 你看现在拍摄的短视频它也很粗糙啊，它为什么能够，它能产生共鸣。我不要求你的机位多么的好，多么的精确，打光，那些其实在真正的心灵共鸣面前不值一提。啊，你觉得八个鸡蛋的故事拍得好吗？如果从好莱坞的叙事角度，如果从电影的角度，没有啊，它很粗糙啊。但是为什么能够让那么多人产生共鸣，它是真实的感情。
3: 真实，对。所以你说到这个，我觉得就是技术的发展，当然它能够包括互联网，现在信息的极大的丰富，使我们的视角也得以拓展。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是一个更深刻的话题。甚至它包括它推动社会，包括观念，包括很多方面向前发展。那么那个落实到这本书上呢，我觉得就是说蒋勋的这本书，他谈艺术，给青年艺术家的信，他谈的是艺术，谈的又不是艺术。怎么说呢？因为他里边其实对包括对艺术的一些反思，他不是说为艺术而艺术，而说包括怎么看待艺术，怎么看待艺术与生活，怎么看待生命，怎么看待生活。其实他是又是把这个事情落实到一种本质上，回到一种本质上去谈这个。其实在这个艺术包括文学这方面，其实我一直持有一个我自己不成熟的一个观点，我觉得一定是生活在前，艺术在后。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22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1: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2: 欢迎收听 FM101.7
1: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3: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市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加快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现场会召开；战高温送清凉，我市多措并举筑牢高温户外劳动者保障防线；高校暑期社会实践在我市乡村社区火热开展。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记者陈月、林威、冯元飞、徐林浩报道。7月14号，全市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加快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现场会在福安举行。市委书记张永宁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化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拿出只争朝夕的干劲，保持滴水穿石的韧劲，推身做实，七抓七带促共富，努力走出一条具有闽东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为奋力谱写宁德篇章做出更大贡献。市委副书记、市长潘国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练新、市政协主席毛作松出席相关会议活动，市委副书记傅藏荣主持会议。张永宁指出，七抓七带促共富策略举措经过一年的实践，工作机制进一步强化，内生动力进一步激发，共富成效进一步显现，各地也打造形成一批工作亮点，各项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下一阶段要按照市指挥部下发的重点任务、重点项目两张清单，进一步强化项目谋划、政策供给、机制创新和活动策划，更好地推动七抓七带促共富部署落地做实见效。张永宁强调，要把握重要意义，深刻认识策划开展七抓七带促共富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的重要举措，是贯彻省委部署的策略抓手，也是拓展优势聚力协调的具体行动，要明确实施主体，强化政府、市场、行业、智库、群众等多元主体合力共为，努力形成一加 N 的协同效应。要完善推进机制，进一步完善现场会、调度会、阅历会等机制，推动任务下达、过程管理、成效跟踪、验收评估的闭环机制，确保各项工作高效落实。要强化考核奖惩，配套制定相应的考核办法，并纳入市对县、市对部门的绩效考核以及三征型干部选术范畴。张永宁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宁德特色农业产业加快发展、提质增效的关键阶段，围绕把土特产发展成现代化大产业，要突出重布局、强统筹、树牢统筹意识和全局思维，着力在念好山海经、践行大实务观中走出一条山海交响的特色农业产业发展路子。要突出重龙头、强集群，提升农业产业组织化水平，依托龙头企业的辐射带动，加快发展上下游配套产业链，

让更多土特产升级为大产业。要突出重载体、强配套，坚持建设载体和完善配套一体谋划，同步推进。

0: 兴农工程，加快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张永宁要求各级各部门必须增强红线意识，树牢底线思维，牢牢守住粮食安全、防灾减灾、食品安全的红线底线，扎实推进特色农业产业发展。会上，市农业农村局福安市霞浦县西南镇福建平品乡茶叶有限公司宁德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代表做了交流发言。会前，与会同志实地考察了赛旗镇夏浦村果汁稻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赛旗镇向环村南国葡萄科技观光园和潭头镇唐溪村。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市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和各县市区有关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
1: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 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2: 本台记者张海莲、林华祖报道。连日来持续高温天气给建筑施工、道路保洁等户外作业岗位带来严峻考验，为做好一线防暑降温工作，我市统筹抓实安全生产与劳动者权益保障，通过推行错峰作业、配齐防暑物资、布设纳凉休息站点等一系列暖心举措，全方位筑牢户外劳动者高温安全防护线。在蛟城区七都三宇工业园区，星云储能系统及电池关键部件制造和检测中心项目建设正加紧推进。项目部在施工区域多处搭建遮阳茶水亭，全天候提供消暑补给，400余名工人抢抓凉爽时段展开主体结构施工。工人陈辉：
3: 项目部对我们也是挺人性化关怀的，并着那个立体汤还有那个藿香正气水啊，高温天气热了，让我们到那个茶水亭里边休息一会儿。天气热了，中午也不让我们干，哪怕工期再忙，也要等到下午天气稍微凉快一点再上班。
2: 这个项目总建筑面积近10万平方米，规划建设多条智能化生产线与高标准检测中心，计划8月中旬完成主体封顶。针对高温施工安全管理，项目部提前制定高温施工专项方案，严格执行抓两头歇中间错峰作业制度，从工时、物资巡查多维度落实防暑管理。星云储能系统及电池关键部件制造和检测中心项目经理张永刚：
4: 上午5点至10点，下午4点到晚上9点，集中开展户外施工作业。施工现场设置多处休息凉亭，均配有防尘降温设备。项目部成立高温应急管理小组，现场配备专职安全员，不间断巡查，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理。
2: 重点项目工地依靠科学排班，完善硬件配套，为建设者撑起清凉防线。而那些穿梭在城市街巷的环卫工人也有专属避暑驿站。在蛟城区蛟南街道丽景社区的环卫工人休息室，空调全天开启，不少刚完成路段清扫的环卫工人陆续进屋歇脚补水纳凉。环卫工人谢祖成：
5: 特别是快到中午的时候很热，口渴的时候喝点凉茶啊，也可以休息一下，缓解一下工作的压力，进来休息一下再出去就感觉到舒服很多了。
2: 除开放休息室提供常态化纳凉服务外，环卫运营单位还从物资发放、作业调度、补贴保障等方面细化防暑举措，实现高温防护全覆盖。宁德建发城市运营服务有限公司管理员陈家胜：
6: 每日现煮凉茶定点发放，为一线工人及时解暑补水，每月发放260元的防暑降温补贴。在作业管理上，根据气温灵活调整作业节奏，避开正午的高温时间段。同时我们加大机械化作业力度，用小型作业车辆代替大量人工作业，有效地降低了工人的劳动强度，减少工人露天暴晒的时间。
2: 在各用工单位落实防暑降温主体责任的基础上，市县两级工会深入一线开展夏季高温走访慰问，将清凉关怀送至各个高温作业岗位。 据了解，今年市总工会预计统筹拨付20万元慰问资金，计划为1500名一线

0: 县户外职工送去关怀。全市县级及以上工会高温慰问活动预计筹集慰问资金149万元，预计汇集职工14000余人次。
1: 本台记者王辉辉、苏江平报道。7月15号，宁德市牢记嘱托谱写篇章系列新闻发布会乡村振兴专场召开。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一年来我市紧扣协调、融合、共享、共富核心理念，深入实施七抓七带促共富，探索山海协作共同富裕新模式，赋能闽东特色乡村振兴建设。在山海协同发展上，我市聚焦山海发展差距，专项设立2500万元市级山海协作资金，23个山海协作项目已累计完成投资14.91亿元，城乡融合发展成效显著，创新推行产业联动、流量带动、入股分红、资源租赁、促进就业5种联农发展模式，依托30个核心载体，带动75个镇村协同发展。“十四五”以来，全市城镇化率由61%提升至66.08%，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至1.74，城乡发展差距持续缩小。此外，抓强村带弱村，抓龙头带农户，抓产业带就业，助力群众增收。通过党建联建，推动202个强村结对帮扶，790余个薄弱村，新增村财近4000万元，实施2000多个联农带农项目，带动30多万农户增收，切实筑牢乡村共富根基。
2: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1: 本台记者陈国兴、陈威宇，通讯员严丹、刘晨翔、王高杰，平南台记者张鹏宇报道。连日来，各高校暑期社会实践队深入我市乡村和社区，开展科技服务和公益课堂活动，点亮孩子的暑假生活，助力乡村产业发展。7月13号，宁德师范学院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暑期社会实践队到福鼎赤溪村开展为期14天的科技服务，主要针对当地茶产业开展技术指导和品质把控，助推茶产业提质增效。宁德师院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郝敏。
3: 在服务中开展教学，在实践中推进研究，让课堂知识精准对接产业需求。
1: 实践队学生还通过拍摄制作短视频，传播赤溪村独具特色的文旅资源。宁德师范学院社会实践队学生普京
4: 拍摄宣传片和短视频，用 vlog 记录茶园风光、制茶、采茶和畲族茶俗，教村民拍摄、剪辑、实现，持续传播。
1: 7月14号，黎明职业大学航空学院与东桥开发区兰亭社区联合开展党建共建活动，双方签署党建共建协议，举行实践点挂牌仪式。活动中，黎明职业大学学生开设蓝天实验室与小翅膀大智慧趣味科普课堂，面向社区青少年开展科技启蒙教育。黎明职业大学航空学院学生陈博然
5: 近距离和孩子们交流，看到他们对航空科技充满好奇，我感到我们的实践是有意义的。我们的目的是把专业知识带出校园，做好科学普及，在实践中践行青年担当。
1: 在平南，福建农林大学特色暑期公益课堂在长桥镇博园村开办，大学生志愿者开展趣味物理实验，让孩子们认识非牛顿流体的特性，还精心开设多元特色课程，涵盖非遗漆扇手工、创意美术以及户外趣味运动等。孩子们在动手创作、放声歌唱、嬉戏运动的过程中，学习各类新知识，充实假期时光。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全市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加快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现场会召开。战高温送清凉，我市多措并举筑牢高温户外劳动者保障防线。高校暑期社会实践在我市乡村社区火热开展。

0: 感受自然的呼吸，
1: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说到收藏紫砂壶，这里的门道啊可是不少，并且呢您一定得研究研究这心理学。哎，让我们来继续听一听天津紫砂壶收藏名家罗文华先生记述下来的收藏故事，叫做飞了的铁画轩和白捡的清德堂。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5: 就在那一天，罗文华建议和张先生一起到沈阳道古物市场去逛逛，为的是让他散散心。走到一个农村来的小贩地摊前，罗文华看见一把形似多球的紫砂壶，哎，挺有意思。这壶身呢是紫砂的，而这壶盖却是锡的，从包浆上看肯定是一把老壶。罗文华装作不经意的样，拿起这把壶看底款，哎，竟是清德堂的款。当时虽然已经出现了仿清德堂款的壶，但是这把却是真品。罗文华悄悄地一拽张先生的衣袖，前后脚离开了这个摊儿，到旁边商量如何买下这把壶。罗文华对张先生说，德清堂堂号印款是清光绪年间民间作坊所用的茶壶印款，早期印款为单边方章洋文篆书，有浓厚的金石味，后期印款为双边棱角方章洋文篆书，清瘦规矩，这把壶应该是早期壶，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至于为什么壶身是紫砂的而壶盖却是锡的，张先生分析说呀，清末民初对紫砂壶包锡嵌玉加以装饰是常事儿，整个盖儿是锡的也有可能。况且这把壶的盖儿沿脚深，盖儿与口之间配合得非常严密，因此很可能就是原配的。这样特殊的壶更有收藏价值。俩人商量好了之后，决定吸取张先生买铁画轩的教训，避免打草惊蛇。恰好张先生看上了这个摊上的一对旧铜烛台，就跟那小贩儿划起价来了。小贩要50，张先生给30，小贩最少要40，双方争论了好长时间，僵持不下。最后张先生用脚尖点了点那把清德堂的壶，说给你40，我把这把破壶带走给孩子玩去吧。小贩确实没把这把壶当回事儿，就把钱接过去了。等走出了市场，张先生把这把等于白捡的壶送给了罗文华。张先生开头因为太值本来可以到手的铁画轩泡了汤，后来略微长了点心眼儿，这清德堂就到手了。看起来呀，这收藏确实能使人变聪明。
6: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7: 哦，
6: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7: 啊，
6: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

0: 在康雍乾时期国力昌盛，随着宫中茶艺盛行，紫砂茶具呢开始被皇室哎选为贡品进入了宫廷。这些帝王们的偏好啊，对于咱们中国茶文化的发展起了很重要的影响，也使宜兴紫砂壶的发展进入一个空前的繁荣时期。乾隆皇帝一生六次南巡，每一次旅途上啊都照宫内的规格用茶，为了携带方便，他特意命人制作了便于旅途使用的全套茶具，并且专门设计了用于装置全套茶具的茶营，哎，就是可以放茶壶、茶碗、茶叶罐、茶壶、水具的这么一个大提盒呀。并且乾隆皇帝对于富丽堂皇的装饰风格他特别喜欢，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紫砂器当中都有所体现。那您说，如果真有人跟您说有一把乾隆皇帝御制的紫砂壶得值多少钱呢？哎，那得怎么样才能不上当呢？让我们来听一听天津紫砂壶收藏名家罗文华先生经历的故事，叫做老洋楼里的乾隆御制诗文执壶。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1: 2000年的一天，一位多年没见面的朋友突然给罗文华打了个电话。哎，我的一门亲戚原是个大户人家，他的爷爷当过北洋政府的总长，留下一批古董，最近他想卖掉房子和古董，移居美国，和在美国开公司的儿子一块生活。哎，对了，他的藏品里头还有一把乾隆年间的紫砂壶了，你有没有兴趣？你要有兴趣，我就陪你去那儿看看。罗文华一听说是紫砂，马上就来了兴致，很想见识见识，就按朋友约定的时间如期的前往。朋友的亲戚住在和平区一座看上去旧时比较阔绰的老洋楼里，房间很大，但采光相对差一点。进去一看，屋里墙上挂的、桌上摆的、地上堆的古董还真不少，有王元祁、郎世宁的画，刘墉成亲王的字儿，康雍乾三朝官窑瓷器也有几件。罗文华重点看了三四件，发现全是新仿的，因为这些东西当时在沈阳道古物市场有的是。再看其他的东西，他心里就有数了。主人见他看得认真，便从锦盒里拿出了一把紫砂壶。罗文华一看，又是一件新货，仿的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乾隆御制诗文执壶，但看上去粗粗拉拉，工艺很不到位，乾隆爷是绝对看不上这种货色的。罗文华装作很有兴趣地问了问价，没想到主人的口气还不小，百分之百的官窑壶，最低三万。
0: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让我们来听一听天津紫砂壶收藏名家罗文华先生经历的故事，叫做老洋楼里的乾隆御制诗文执壶。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3: 真够狮子大开口的，罗文华心了琢磨，赶紧找台阶下走为上策呀。于是故作遗憾，哎呀，可惜呀，我手头没那么多钱，这把壶是绝品呐，卖好了30万也打不住啊。随便聊了两句以后，罗文华借故还有别的事儿要办，匆匆的可就告辞了。后来罗文华和别人聊天，就谈起这件事儿来，发现其他人遇到过类似的情况，这种借鸡生蛋的手段，既把假古董放在看似大户人家的家里，在北京就找一座像旧王府的大四合院，在天津就找一座旧租界的老洋楼，然后故意放出风来引人上套。罗文华遇到的买主是装阔的，他的一个壶友遇上一个则是装穷的。这位壶友听一个小贩说，一位老者家里藏有一把紫砂壶，自己很有兴趣，就随着这个小贩穿街过巷，来到了鱼市附近的一条窄胡同里，拐进一个三级跳坑的小院，跨入一间不足10平米的小屋，屋里收藏的东西不少，乱乱哄哄的。藏壶的是一位老者，他取出一个布包，打开后里边是一把覆斗壶，壶盖内打有深溪小椭圆形洋文楷书的图章，把梢下有深溪二字的篆章，底部有洋文篆书方印茶熟香温，壶身一侧刻咏茶诗句，另一侧刻花卉景色。深溪是嘉道年间的制壶名家，作品古朴端重，爱以秦砖汉瓦为题，且以铜鼎甲骨纹饰篆书装饰，自成一家。他曾经与杨鹏年合制名壶，当时与杨鹏年齐名，而深溪居长故称深阳。此壶从造型和装饰上来看，与深溪的风格颇为相似。这位壶友很喜欢这把壶，于是问价。老者说呀，500吧，不花价，这是我们家的老存货了，要不是借几年孩子下岗生活困难，我是不会出手的。老者见这位壶友已经对壶产生了兴趣，也不动声色，更不炫耀，以避免有踹货的嫌疑。这位壶友再细细的品茶，觉得这把壶表面好像很旧，但泥沙却有些新，便产生了怀疑。他对老者说，想请一两位专卖紫砂壶的行家来看看。老者显得不快，说因前不久有人骗走过他的东西，所以这把壶不能拿走让人家看。当天下午，这位壶友领着一位专卖紫砂壶的行家到老者家来看壶，罗文华知道以后也跟着去长长见识。这位行家仔细的观察以后，悄声的对这壶友说，借壶虽然风格款式与深溪正品相近，但制作工艺是新的， 罗文华看过以后，也根据自己养壶的经验说，壶盖的里侧呀有插锈，这是仿制者故意做的，这反倒露出了破绽，因为插锈是不会生长在壶盖里侧的。至此，这位壶友终于弄清楚了这把壶的真伪。罗文华怀疑藏壶的老者根本就不是这把壶的主人，很有可能是壶贩子与他联手，以他那窄胡同三级跳坑的小院，不足10平米而且乱哄哄的小屋做舞台，以装穷的话为台词，演出一幕幕成功或失败的小把戏。
2: 怎么样，听完这个故事，您对紫砂壶的收藏是不是已经有点不知所措了呢？其实啊，说了半天还是我们常说那句话，叫做收藏有风险，出手需谨慎，出手之前您可一定要多学多看才行。当您得到一把紫砂壶的时候，您是否想过，您得到的不仅仅是一把能用来泡茶的紫砂壶，而是得到了不同的心境。首先是文化心境，紫砂壶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一种用来泡茶的容器而已，后来在它发展过程当中，文人雅士参与到紫砂壶中，您看到的紫砂壶就已经包含了泥料、制作、篆刻、书法、绘画、雕塑、烧制等等的元素。这时候你不仅仅啊是在品茗，而是在跟先贤沟通还有交流，享受文化大餐啊。其次是历史心境，紫砂壶啊从出现到现在已经有几百年了，期间出现了很多名家，并且形成了各个时期的一个时代特征。如果想作为壶友收藏，一定要对紫砂壶的发展跟历史有所了解，因此很多壶友藏家其实呢都会对壶的历史啊是如数家珍，俨然就是半个历史学家的感觉。再次是收藏啊心境，紫砂壶作为一种收藏品，您可以完全不必计较它的升值潜力、市场潜力。有很多朋友收藏紫砂壶啊，其出发点就是想给自己的孩子呢留点财富，他们根据自己的喜欢程度决定紫砂壶的造型啊、价位啊等等等等，也会去考虑制作工艺、做壶人的口碑等等等等，没想到要卖就是无理由的喜欢，这就是这类人买壶的出发点。最后呢才能说到投资心境，紫砂壶的升值啊是自然而然出现的，随着制作工艺的提高、泥料的短缺、做壶人知名度的提高，紫砂壶的价值也在提高，一般的做壶人的壶价也是按照每年30%的幅度在上涨，如果是一些特殊的紫砂壶，上涨幅度更大，制作者的知名度和职称的提高会使得他的作品在市场上啊追捧者增加，壶价就上来了。也许你买壶的时候没考虑到，但事实上这壶价啊一直是上涨的。可以说紫砂壶啊是一项艺术门类，既能玩又能藏，随着老百姓咱们这口袋越来越鼓，前景是无限的广阔，同时呢它又水很深，所以呀、给人们带来了无限的乐趣。得了，说到这儿啊，今天的节目也就是这样了，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孟庭苇在整个90年代，他的唱片数字销量让他被誉为90年代的台湾玉女掌门，与张学友、刘德华、周华健和任贤齐并称90年代最卖座的五位华语歌手。

0: 啦啦啦。
1: 刘惜君人如其名，歌如其人，有一种非常浓郁的古典气质，是一位慢热型的歌手。你会发现他的舞台风格温婉淡定，气质是清新谦和，演唱方式呢，也是被称作是中国式女孩优雅唱。

个人都想做那优秀的百分之一，那可能就要去做那些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不想做的事情。答案其实都很明显啦，选择却很难，而选择难的很大一部分原因，还不是因为懒咯。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零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0: 一点整，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视处非办宣。

0: 两点整，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1: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三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四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七，明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1: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视处非办宣。

0: 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北京晴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0: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1: 上半年金融活水持续注入重点领域，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群众身边事。
1: 多部门调拨物资，安排资金，支持吉林受暴雨洪涝灾害地区生产生活恢复。
0: 美军称再次打击伊朗，科威特一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爆炸。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昨天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4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3%。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4: 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

0: 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了 3.0，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 0.2 个百分点，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1: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0: 从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油价也好 ，CPI 也好，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1: 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2: 今年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能力。
1: 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还有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以及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表示，
3: 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速呢，都超过了10%，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1/4。
1: 直播电商、社区家政、网约出行，新业态的蓄水池效应持续释放，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消费领域的便利化举措也在不断刷新体验。北京大兴机场外籍旅客安娜表示，
4: 免退税和购物的过程都很方便，工作人员也很耐心，退税金额有9%，非常棒。
1: 毛盛勇认为，
0: 中央呢也会根据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资源持续向小微、科创、绿色等重点领域倾斜，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8%，社融存量同比增长7.4%，两项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8.51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后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7: 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六月底我们还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6: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8: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6: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9: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6: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 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 4.7%。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 1.73% 附近。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新乡市民张明霞：
13: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1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河南省新乡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增富：
14: 我们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2: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区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祖区村村民塔嘎拉姆：
15: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12: 今年3月以来，纳区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纳区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西藏纳区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普桑：
1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5: 近日，浙江杭州一段台风安置点撤离的视频走红网络。视频中，在容纳了数千名工人的安置点内，当人群撤离后，地面整洁干净如初。画面发布后，网友纷纷留言点赞，称这是爱的双向奔赴。总台记者谭震、于倩倩报道。
17: 7月12号，随着台风巴威对浙江的影响持续减弱，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临时避灾安置点内，来自周边53个工地的近6000名工人陆续收拾好行李，准备有序返回工地。工人们收拾起地上的饭盒、饮料瓶、塑料袋、纸巾等垃圾，扔进垃圾桶，个人杂物就放进脸盆里带走。几千人撤离后，一眼望去，地面几乎没有杂物遗留。
18: 来的时候咱就干净了，走了肯定要搞干净了。感谢工作人员昨天跟今天的照顾。
19: 我们清这个垃圾，为了保持这里卫生干净，不想把这个垃圾留给这些工人去搞。
17: 这背后是一场暖意满满的双向奔赴。安置点工作人员说，为了保障大家的基本生活，馆内设置了24小时热水点、免费无线网络、 多处充电插座、共享充电宝、大型分类垃圾桶等生活设施，同时还设立了24小时医疗点，配备

0: 常用药品和急救设备，各项目单位还安排了专职工作人员参与现场管理，确保每位工友都住得安心舒心。工作人员说，
1: 他们也想尽量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整个场地呢保持得干净一点，尽量把这些工作给我们减少一些分担啊，我觉得非常的好。我们也做了一些非常微小的事情啊，还是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啊，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回报。
2: 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是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他扎根丘陵山区60多年，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累计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多万亩，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在江苏镇江句容市的茅山老区，流传着一句朴实却沉甸甸的话：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定能富。这声亚夫是乡亲们对七一勋章获得者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的亲切称呼。1941年，赵亚夫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就下定决心学农助农，改变农村的落后命运。1958年，赵亚夫考入江苏宜兴农林学院。1961年毕业后，进入镇江农科所。从此正式踏上服务农民的征途。如何把低效的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成为他日夜琢磨的课题。1982年，赵亚夫赴海外学习现代农业。1983年，学成归国，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白兔镇白兔村村民季荣喜，
3: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
4: 村民都不认证。
2: 为此，赵亚夫推出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用最大诚意打消村民顾虑。在赵亚夫全力推动下，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句容市也成为全国知名的草莓产区。2002年，赵亚夫从岗位上退休。他主动要求以志愿者身份前往茅山老区腹地的戴庄村工作。那时戴庄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
5: 我就想把我们镇江的农村能够脱贫小康来富起来。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事没干完，这些任务没有完成就去退休，觉得不应该。
2: 在戴庄村，赵亚夫着力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与此同时，他秉持全员共富理念，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并坚持将全部经营效益返还农户，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5: 那一定要整村推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里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共同富裕道路。
2: 20余载深耕，昔日的穷山村彻底蝶变。如今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连片，整洁道路串联生态田园，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9.8%。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
6: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
2: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

0: 支持吉林省做好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今天凌晨1:10， G4218 雅叶高速雅康段因日地沟预警泥石流高风险实施交通管制，其中雅康向所有车辆在泸定分流下站，泸定收费站入口及副站往康定方向管制，康定收费站入口管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5点，美军针对伊朗发起了当天第二波打击行动，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此外，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并对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南部亨加姆岛遭美军炮弹击中，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首府阿马市部分地区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艾尔比勒的美国驻艾尔比勒领事馆附近当晚遭无人机袭击。此外，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国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美军装备和人员遭受严重损失。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5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扎波罗热核电站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核电站总工程师及其司机在袭击中身亡。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予以谴责，呼吁立即停止针对核设施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袭击。
0: 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贸易国务大臣15号证实，英国政府正着手制定一项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进出口贸易禁令，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内的一切进出口活动均将在禁止之列。
1: 德国总理默茨15号表示，德国政府推进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本届政府执政初期，原本显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冲击，复苏前景遭到严重削弱。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
3: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输出数字领域合作成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需加强防范。国际方面，韩国央行将于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经济学家预计受通胀影响，韩国将实施3年多来的首次加息，年底前或将再次加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杨波、程亚。

0: 这里是福建新闻广播，与文化深处取火，以新闻初心传光，心有所向，文达天下。福建之声，生生不息。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周所义调研创新驱动发展工作时强调，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应用，筑牢产业发展安全屏障；
0: 赵龙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福建参访团；
1: 第7届省政府顾问聘书颁发仪式暨座谈会举行，赵龙出席并讲话；
0: 第9届鲁迅文学奖揭晓，福建本土作家斩获2项大奖，获奖成果创历史纪录。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省委书记周祖义深入福州大学、福大紫金、雪人集团等高校科研机构、高新技术企业开展调研。周祖义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聚焦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强化氢能产业关键技术攻关和产学研用融合，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筑牢产业发展安全屏障，切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参加有关活动。福州大学绿色氨氢催化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近5年实现新技术驱动企业新增产值超200亿元，中心大型低压合成氨成套催化技术开发及产业化项目刚刚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周祖义来到中心详细查看氨氢能源展厅、氨氢内燃机实验室和合成氨实验室，看望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得者姜立龙团队，与科研人员深入交流，了解关键技术研发进展、产业化推广和人才团队建设情况。周祖义对团队获奖表示祝贺，鼓励大家传承老一辈科学家科研报国精神，做好传帮带，不断建强科创人才队伍。他希望中心扛起国家级创新平台的使命，结合国家战略需求和福建产业发展，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全力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努力抢占世界绿色氨氢技术制高点，助力福建打造全国领先的氨氢产业集群。福大紫金氢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由福州大学绿色氨氢催化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氨氢催化技术转化而成，是新能源产业创新平台。周祖义走进企业，查看了氨制氢加氢一体化成套设备、氨氢能源生产车间等，认真听取企业负责人对我省氢能产业发展的建议。周祖义肯定企业畅通实验室成果到企业产品的产业转化通道，鼓励他们抢抓产业风口，紧盯前沿方向，持续深化校企协作，充分用好科研技术成果和企业资源，以技术创新驱动绿色发展，探索更加多元的商业模式和应用场景，产出更多好成果、好项目，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作为中国氢能产业的领先企业之一，福建雪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始终注重科技创新，完善产业链条，打破了加氢装备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走进企业的实验室和车间，周祖义详细查看企业氢能燃料电池、压缩机等核心零部件研发制造、系统测试平台等，了解智能制造、设备总装流程和应用场景。周祖义希望企业深耕氢能装备赛道，深化与科研机构

0: 协同创新，打造高层次人才团队，把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以科技创新赋能企业转型升级。要注重完善产业链条，吸引带动上下游企业落地福建，助力我省构建完整氢能产业链，打造氢能装备制造产业集群。调研中，周祖义指出，氢能是未来国家能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重点发展方向，要着力科技创新，把创新摆在氢能产业发展的核心位置，持续开展全链条攻关，鼓励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共同参与氢能关键共性技术研发，打造氢能产业创新标杆。要着力产学研用协同，精准对接我省氢能产业发展需求，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实现更多氢能产业前沿探索和场景规模化应用。要紧扣15/5规划和海上福建建设规划，围绕氢能制备、存储、运输、加注、应用全产业链，以龙头骨干企业带动一批上下游配套企业集聚，着力培育氢能特色产业集群，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周祖义强调，安全是氢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的基础和内在要求，要建立健全产业安全监管制度和标准规范，推动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和安全技术协同发展，提升全过程安全管理水平，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切实增强全员安全意识，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企业主体责任，高度关注危险化学品存储使用处置、实验设备设施安全、技术人员安全等风险点，强化重大安全风险预防和管控，强化突发事件应急演练和处置，以扎实有力措施消除隐患，防范事故，努力实现在安全中谋发展，在发展中顾安全。省领导崔永辉、吴协林、林瑞良参加。
1: 本台消息，昨天省长赵龙在福州会见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务院侨办主任陈旭率领的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福建参访团一行。副省长赵增联、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林文斌出席。赵龙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参访团一行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福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他说，福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习近平主席在福建工作期间，就高度重视侨务工作，极具前瞻性、富有战略性地提出大侨务观念，为我们做好侨务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长期以来，广大海外侨胞发扬爱国爱乡、敢拼会赢、诚实守信、乐善好施的精神特质，为祖国建设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欢迎各位侨界朋友继续发挥独特优势，积极建设家乡，深耕福建，讲好中国故事、福建故事，当好合作发展的助推器，服务侨胞的贴心人，中外友好的架桥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福建将深入贯彻习近平主席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践行大侨务观念，打好新时代新侨牌，全力为大家在闽兴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陈旭表示，福建是全国重点侨乡，侨乡文化底蕴深厚，侨务工作基础扎实，相信通过此行，参访团将深入了解福建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动实践，深化对福建历史文化、中国历史文化的认识，进一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将充分发挥职能优势，全力支持福建开展为侨服务，携手开创新时代侨务工作新局面。参访团团长、缅甸中华总商会会长林文蒙表示，无论身在何处，血脉亲情未曾改变，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对接各地发展所需，积极为引资引智牵线搭桥，团结广大海外侨胞，更好助力福建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
0: 本台消息，昨天第7届省政府